0: 听到的歌来自古巨基，叫做宅。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是的，
1: 有朋友可能在向我们许愿吧。
0: 许愿，
1: 他说玛雅，玛雅水上乐园没有啊，宝宝，暂时没有玛雅。
0: OK，
1: 有是亚马逊，输入玩水两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些快乐，感觉对于你来说是顶级的快乐回忆？
0: 对，顶级快乐就是就相当于那种你在情绪当中有个极端值吧，就那个时刻对你来说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是因为什么场景之下，什么机缘巧合，你会觉得有收获到那样的快乐呢？
1: 有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就去外婆家里面过暑假嘛，正和一群小朋友抓知了，突然我爸妈来接我了，还当着大伙的面说明天带我去旅游。哇，那一瞬间我脑袋充血，我直接原地起跳，超级兴奋，走的时候还不忘把我的知了送给我的小伙伴。
0: 就是那种在大家的面前突然收获了一个好消息，
1: 就巨大的好消息，
0: 只有你可以参与其中。
1: 就别的小朋友说，哈，我们就只能抓知了吗？手上的知了就不香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你这只啊，我反正明天要去北京了。
1: 哼，再不要做你的世界第一好的朋友了。
0: 你是说在那边收获了最顶级的快乐，失去了小朋友的那个陪伴，
1: 也没什么情商。有朋友他说，上周带娃去舟山，傍晚带着孩子去收费海滩挖螃蟹，是不是提前埋的人家？他说结果去晚了，关门了，然后只好辗转到了一片野滩，都8点多了，没有想到快涨潮，海上的小螃蟹就乱跑。哎，哇，那一片就是我们母女几个追赶螃蟹的尖叫声跟快乐笑声，这种快乐应该是顶级的吧？就是顶级的
0: 海边的那种感觉。
1: 哎，因为我有看到他们说有一些收费海滩，他们就会提前把东西买好或者是放好，就是放一些，
0: 就让大家去捡嘛，
1: 让大家去捡。对，如果是
0: 我没有去过收费海滩，
1: 如果是就他们放的，
0: 我去过，我上去赶海的那个是收费的，
1: 那是收费海滩哦。
0: 因为他人真的特别的多，
1: 就是我愿意，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是他们放的我也愿意，更何况
0: 只要你能够到手就行。
1: 就追逐一些小动物吧，我想是。
0: 哎，所以很多人其实提到的记忆就真的是记忆啊，比如说小时候的，
1: 对，
0: 小时候过暑假的等等等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快乐很多呀，去年一个人坐飞机去昆明看海鸥，然后这个月请假回上饶跟爷爷一起过生日，跟全家团聚，都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
0: 有听众说，哈，在公众号发的信息不能撤回的。
1: 哈，他说了什么？
0: 他说在生小孩之前的周末呢发了工资，然后呢就甩到我老婆的脸上，
1: 什么什么
0: 让他回丈母娘家住两天。
1: OK，
0: 周末的两天我就是在家一边做一些不能说的事情，一边玩游戏一边吃外卖，
1: 咦，就不见做不健康的事情了，
0: 就是那种肥宅的感觉，就想说在结婚之后获取两天肥宅的时光，
1: 就稍微放纵一下，大概是这样。
0: 用钱买来的，
1: 多少钱啊？一个月的工资吗？
0: 你愿意卖吗？你愿意买吗？
1: 多少钱嘛？
0: 一个月的工资，
1: 工资多少钱嘛？
0: 一个月了，你就收算就平均的，你所能了解到的了，5-6千。
1: 6000，长点本事吧，去吧。就是你
0: 马上回娘家。
1: 对，因为6000块就感觉要撂下一些什么狠话。但如果是6万的话，我就觉得说，宝宝，那你要照顾好自己，我先走喽。
0: 那我3500呢？
1: 3500的话，
0: 两天，
1: 你也配？
0: 就两天，你回跟你去，你去你妈住两天，
1: 但是3500，就是这些钱可以全部就在这两天花掉，是不是？
0: 你爱花不花，你存起来也行啊。
1: 我
0: 就是给你了呀，这3500。
1: 你最后不找我麻烦噻，你就不要说
0: 我还敢找你麻烦噻。
1: 对，比如说你到时候，比如说两口子，你到时候说呀，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钱拿钱嘞，我总不能说哦，就是上次哦，你吃放纵餐那几天，我不是去，你不
0: 是我希望你姿态放高一点，你现在可以尽情放高。
1: 我可以3500哎，听起来感觉还是很卑微。
0: 3500两天，我觉得 OK 吧。
1: 可以花掉就行啦，
0: 那个钱就是归你了，你管你花不花掉啊？
1: 我晓得嘛，我跟
0: 你
1: 讲，
0: 是你的事情啊。
1: 你们有一些男人，我不是在这儿说，我不是
0: 说会翻旧账是不是？
1: 他们会这样说，他们说什么？现在家里要换车了，你跟我说没钱，我每个月工资都交给你钱呢？

0: 299元。然后呢，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三晚的这个携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两个晚上的国际五星的酒店，就是加德满都的凯悦酒店，包括行政酒廊啊、无边泳池啊等等都可以使用。如果拍照的话也是非常的漂亮，可以在朋友圈当中当做素材来使用。这次的行程呢，包括骑大象去穿越这个奇特旺的原始森林，越野车驰骋在丛林腹地，拉普蒂河呢独木舟的竞漂，有可能可以看到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
1: 哇哦！
0: 另外还有一个行程呢，会去这个博大哈的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给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这种心灵 SPA 的感觉。还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美食，包括手抓的达巴特套餐呐、啊，鲜香的默默饺子啊，高山药材的养生汤锅，红酒晚宴等等等等，好吃的东西也非常非常多。这次呢，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还有很多惊喜的礼遇，包括这个接机的鲜花、房间的欢迎卡、手腕的水果，还有如果大家刚好碰到过生日的话，还会有非常惊喜的派对。所以呢，这个行程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尼泊尔三个字就好了。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你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些快乐，顶级的快乐回忆，
0: 收获顶级快乐在哪些时刻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有朋友他说之前一直在城里面读书，有一次呢就回老家读书，城里面有老虎机、游戏机，但是乡下可以抓泥鳅、抓鱼啊、挖红薯啊，到山里面可以看到猫头鹰、各种小动物，这些以前只能在书里面看到的东西、
0: 啊、
1: 很多很多是城里体验不到的快乐，当时真的把我冲击到了。
0: 哦，就是去到、也是去到乡下的那个感觉。
1: 对，其实我是挺想去感受这种的、
0: 嗯、
1: 就是我从小，因为我们是内蒙古，是草原嘛，
0: 对，
1: 其实草原很多东西是没有的。
0: 嗯、啊，在草原上最常见的小动物是什么？
1: 草原上最蚂蚱、蝗虫，
0: 哦，
1: 算是动物吗？昆虫哈、啊，那是昆虫，
0: 算昆虫。小昆虫
1: 草原上比较常见的动物应该就是牛啊、马呀、啊、骆驼。马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是就是，我觉得马可能是比较聪明一些，所以呢，他们就会把三三两两放在那个附近，他们就会，你牵也牵不走，
0: 哦、
1: 你骑到它也会撂蹶子。你知道什么叫撂蹶子吗？就这样，都不让
0: 你
1: 骑，对。然后他到点又会回家，所以就是牧民会比较安心把马就放出来。
0: Okay.
1: 但是如果羊的话，就一大群一大群，
0: 就会有牧羊人。
1: 嗯，就我们叫羊官儿，
0: 哦，
1: 就羊官去放羊、
0: okay ，
1: 但是可能看到牛马骆驼羊就比较多一点吧。
0: 嗯嗯。
1: 但是我就在就是比如说大家说的那种啊小溪抓鱼啊什么这种就没太有这个回忆。
0: Okay、
1: 但是我想想看，我就觉得说要是有的话，就真的是顶天了，那回忆太美好了。
0: 我好像就有抓过小蝌蚪，
1: 蝌蚪我也没抓过，
0: 至今没抓过吗？
1: 至今是什么？
0: 我说至今没有抓过吗？
1: 哦、我想说至今，我想说是野鸡是不是？没抓过，至今没有抓过。至今就更不敢抓了、
0: oh, OK 好，
1: 小时候可能会敢抓一点，现在就有点怕怕的吧，我想。
0: 嗯，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就是大家有没有收获过那种特别顶级的快乐，就对你来说冲击比较大的
1: 那种顶级快乐的回忆有哪些呢？
0: 在记忆中搜索一下吧。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会议、
4: 直播、
3: 下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叫
5: 叫叫！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
0: 嗯，
1: 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我们现在上线了这个省内自驾游的活动，
0: 是的，
1: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了解一下
0: 天柱峰三个字。
1: 对，天柱峰三个字，天是老天爷的天、
0: 嗯、
1: 天上的柱子掉下的人间变成了山峰，就是天柱峰三个字。然后大家可以那个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目前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晚高峰的主持人，那个
0: 千玺
1: 会带给大家带队，在8月15号出发。

0: 道是清凉铜鼓高品质两日自驾游的活动。这个自驾游的活动价格也非常划算，268块钱每个人，两天一晚。
1: 没错。
0: 然后呢，行程的话基本上
1: 也是全包的啊，这个
0: 全部全包全包。
1: 对 对, 对。
0: 然后吃喝玩乐全部都包含其中，就是玩的行程的话，两天的时间全部都安排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首先啊，第一天会去到淡水清溪谷，然后就去搭就去这个懒人漂流啊，哎玩水，哎纳凉戏水啊等等，山间烧烤全部都有。
1: 嗯。
0: 然后傍晚前的话，会去到的是这个汤里温泉，
1: 放松一下。
0: 哎，去汤里温泉去看一看那个就是同福客栈，完了之后呢，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晚餐也是在这边吃吃的。
1: 嗯。
0: 饭后呢，还可以体验一下天然温泉。泡泡脚，哎，去缓解一下今天这个玩的疲惫。
1: 对，毕竟在外面玩水其实还是有点累的，
0: 其实好累的，很消耗的，很疲惫。然后当天晚上入住的是高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去往的是国家级4A天柱峰景区当中去游玩，然后去漫步一下灵山栈道啊，感受一下，哎，去欣赏一下这个
1: 山
0: 峡地貌啊，
1: 吸吸山里的空气。
0: 对，各类的网红水上项目可以随便玩，什么玻璃漂流啊，这个摩托艇水上项目等等，所以就是很划算吧，两天一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全部包含其中。
1: 对，
0: 这次活动名额仅限20组，然后报名满了的话就截止了。
1: 是的，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扫码入群，手慢无啊，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真的真的，因为确实是比较少，就是20，
0: 名额比较有限吧。对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些
1: 顶
0: 级
1: 快乐的时刻。
0: 有朋友他说，哇，小时候要是能去市里面吃一顿肯德基的话，那真是最开心了。
1: 哦，你看，就是城里的孩子觉得他的开心的事儿是回到乡下去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乡下的孩子可能又觉得说，哎，到城里去
0: 吃
1: 一个好吃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又很快乐。
0: 有朋友
1: 还是跟生活环境还是很有关系。
0: 对，有朋友他说，活到现在知天命的年纪啊，顶级的快乐应该就算是大学里面读书的生活吧。现在如果是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去大学里面继续学习，没有任何的这种目的性的学习，学自己想读的专业啦，哎，艺术啦，古代汉语啦等等吧。等我小女儿上了大学，才可以真正实现我的梦想。
1: 哦，
0: 就她需要有一个就是时间，因为现在女儿还在上学，
1: 她有可能有制定好自己的一个规划。
0: 对，她就在想说，哦。
1: 还有听众说，记忆中最快乐的一天就是我拿到考研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0: 哦，
1: 拿到通知书的时刻我很
0: 平静，就是非常的快乐，是不是？我也觉得应该是比较平静的。
1: 他很快乐。
0: 哎呦，你看这个小朋友抓了一只螃蟹里。
1: 哦。
0: 哎，这几开心呢，我几开心呢。
1: 我原来炒的大概就长那么大。
0: 你看，他们还给螃蟹挖了一个坑，让他们不得出来。哦，还有海螺什么的，这对于孩子来说就是顶级快乐的回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嗯。
0: 天柱峰带一个1岁多的宝宝会不会很累啊？
1: 进群里面去问一下。但是我们觉得1岁多确实比较累。
0: 你是说宝宝累还是你累啊？
1: 都累吧。
0: 反正我就觉得你肯定挺累的。
1: 宝宝可能感受不到什么乐趣。
0: 你带宝宝，你就是不出去玩，你在家带都好累啊！我都觉得是这样子吧。
1: 嗯、
0: 就是你可以问一下客服，因为每个人对于累的感知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嗯，
1: 我们听众说，他说我以前打斯诺克，我打过一杆单杆80多分，我非常开心，就立刻就找老板调了那个监控来，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还经常去看那个回放，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再也没有单杆超过这个分数的。
0: 哦，好厉害，
1: 单杆80多蛮厉害的、哦、
0: 爽飞了。
1: 你知道单杆满分是多少分吗？
0: 嗯，6万多。现在就开始瞎扯，就是因为也不知道，就乱扯。
1: 147。
0: 哦、嗯、那么低的分数啊。
1: 但是他有一就是你整个人清掉整桌球，
0: 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1: 但如果对手有犯规的话，可能会有多出分数，可能会达到150几。
0: 他爷150也没多高嘛。
1: 他拽什么、啊、到底？
0: 我也不知道，因为首先不会打，第二也得不到那么多分，第三就觉得很嫉妒吧。我想、
1: 哦，
0: 还有朋友说，我觉得你可能说反了，你说我还是听众。他说应该是城里的孩子去肯德基吃很快乐吧？
1: 啊，人家是说到城里吃一顿肯德基。
0: 他说乡下的孩子去玩水很快乐吧？
1: 可是乡下孩子他比较难吃到肯德基啊。
0: 对啊，
1: 所以他才觉得说能够到城里来吃一个肯德基是很
0: 快乐的。城里的孩子很难玩到水啊。
1: 当然现在有很多乡下也有肯德基。
0: 是啊是啊。他说因为这都是记忆里面快乐童年的事情，小城里面的小孩、
1: 嗯、
0: 他是没有在乡下玩水的经历的，而乡下的小孩也没有去吃过肯德基。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你也是有机会的好不好。
1: 现在城乡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到我那个
0: 时候，其实也
1: 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么难
0: 可以
1: 进城了，你知道吗？
0: 对，我小时候也会。
1: 他不是没有，他只是吃的机会少。
0: 对，所以才
1: 所以他每吃到一次觉得快乐。
0: 有朋友说大姚承诺，他说这就是夏天的快乐。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请问虽然你发了一个我家乡内蒙古的一个饮料产品，我很感谢你帮助推广，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些顶级快乐的时刻。
1: 对，就是你回忆一下当时发生了哪些事儿，那个场景你记得还清楚吗？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

0: 就可以了。然后你也可以发送那个贵州这两个字，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个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纯玩团
1: 的
0: 行程。
1: 双高是指是来回都是高铁，
0: 对，都是高铁，高铁票也包含其中。然后以下说到的比如说吃喝玩乐也全部包括啊，就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如果是大家觉得说哎有那个就是确实有加的景点或者有购物店了什么，直接赔付，有赔付的啊，所以大家安心。就是壮阔黄果树大瀑布包含其中，荔波小气孔包含其中，西江千户苗寨也包含其中，其中还有一个晚上在那个苗寨里面入住的这个特色的这个客栈还是非常有趣的。
1: 对，
0: 住宿给大家安排的是三个晚上网评四钻酒店，然后呢就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瀑布宴呐、瑶涧石锅鱼啊、苗家长桌宴啊等等，还会亲手去打一下糍粑，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还会去赠送苗族的服装的这种旅拍的优惠券，如果大家想要去拍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0: 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目前价格到20号为止出发成人3480，21到30号出发成人3080，儿童的价格更加优惠。但如果是你比如说你65周岁以上是免票人群，你再减200块钱，或者是你是有比如说你的工作你的职业，你比如说你是军人，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你携带有效证件出行再有门票优惠，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就是详细的拨打电话吧，182-7954-7981，182-7954-7981，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这是去到贵州的行程。然后今天聊的是关于大家记忆当中的那种获得顶级快乐的时刻有哪些？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有听众说小时候生病了，我就不肯去打针，然后外婆就许诺打完针就带我去买我心仪很久的玩具。我打完针拿到玩具的那一刻呀，身体和心灵感觉全部升华，念头通达。我现在想起来都会笑。这样说没想到我律师小季就得到了他哦。
0: 我前两天我在刷那个小红书，就现在有很多的可能小学生吧，他们也会注册自己的账号，然后就在小红书里面分享。有个小孩可搞笑的，他说前两天生了一场病就发烧了，然后发烧之前每天还要去上那个补习班还是什么干嘛，结果发烧之后就不请假就不用去上课吗？完了之后他说简直是太快乐了，然后爸爸妈妈就是我也不发烧了，身体恢复也差不多了，然后每天都有好吃的一些东西，大家就给我准备着，也不会去骂我，因为
1: 被伺候，
0: 因为其实我还在生病的阶段，
1: 伺候着的感觉。
0: 然后每天还可以玩平板，就觉得说哇好快乐。我想到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对于你来说，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些顶级的快乐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他说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懵懂初开那个年纪，跟初恋牵手和亲吻。牵手亲吻可以称得上是顶级快乐吗？我觉得你这样听起来是个渣男呢。
1: 不是，他可是可能是第一次体会嘛，他都说他是初恋的时候啊，
0: 就心里面会有扑通扑通的那种心跳
1: 感，对，就是情窦初开又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块儿、牵牵小手这种感觉。怎么越听越像渣男啊？
0: 对，我觉得好像蛮渣的样子。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有朋友他说碧海蓝天就很奇妙很治愈，游泳挖沙子赶海三合一做水族馆，哇这真是顶级的快乐了。
1: OK，
0: 就是去玩然后去玩水。拿到驾照的那一刻，
1: 拿驾照有什么好快乐的、
0: 有到顶级那么严重吗？
1: 因为拿驾照意味着你会要开车耶。
0: 他说但是当时真的很快乐。
1: 我每次哦，我觉得他形容的可能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每次拿到一个新的证照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好像多了一个技能，
0: 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段时间的付出我得到了回报，我的努力是有成果的那种快乐。
1: 因为我连拿到一张新的港澳通行证我都会觉得说
0: 好有成就感吧。
1: 就想说好像又就对你来说一个有个东西在你手上
0: 了，有顶级快乐了是不是？
1: 包括获得身份证的时刻啊，
0: 就有新东西在手上。
1: 因为我们以前其实不会像现在有很多孩子很小就有身份证
0: 啊、对，
1: 我们好像就是非得到了那个年龄阶段、申领到了身份证才会拿到你的手上那个感觉。
0: 是对。然后有朋友说小时候放暑假大清早偷偷起床和堂姐妹打小霸王游戏机、魂斗罗、敲冰块、超级坦克，那种快乐到底谁懂啊？
1: 哇，敲冰块，
0: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玩那个坦克大战嘛，坦克大战，我觉得那个如果是坦克大战有顶级快乐的话，
1: 我本人玩那个坦克大战的品质不是很好，
0: 我顶级快乐的
1: 我会经常自己摧毁自己的老巢，
0: 对，
1: 就是不想让你赢，
0: 对，
1: 不然是我自己打掉的。
0: 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游戏的项目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的老巢建立那种铜墙铁壁，
1: 可以变成那个钢板，
0: 就变成钢板。

0: 用砖头变钢板，
1: 但是呢它有一个
0: 钢板会有失效，
1: 对，
0: 会突然闪闪闪闪就没有了，
1: 对对对，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得首先用自己的枪把那个坦把那个就是你的命吧
0: 啊
1: 旁边的那个枪给墙给打没，然后你才能建设，对不对？
0: 我好像是要打掉某一种形状的坦克，然后你就把它接下来、
1: 哦、
0: 你就会接到了一个技能而已，
1: 因为太小，但是那个铜墙铁壁就变得很快乐属于坦克大战里面的那个级别最高的快乐、
0: 哦、
1: 然后有朋友在问那个玩水的事情啊，来全体都有
0: 先输入玩水，
1: 对，你们先别管了，你先输入玩水，
0: 我们先不说别的，你先输入玩水，
1: 玩的话是王字旁的玩，
0: 嗯，
1: 就是说哇真好玩的玩，没有儿化音啊，其实我们一般是说的是玩水
0: 对，
1: 玩水的话就是哗啦啦
0: 的
1: 水、
0: 嗯、玩耍的玩耍的玩，
1: 对，去玩水吧的玩水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大家扫码进群，注意一下你进群之后你就不要退群了，因为那个群的话我们日常还会推出一些，
0: 我们不是说只是你现在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你是可以购买的，以后可能会增添更多的项目更多的场景，
1: 我们从上周开始到这周几乎都没断过，就一直在有新的产品上来，但是呢、
0: 嗯、
1: 我们到目前为止给大家每一件安排全部都是全网最低，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基本需求，就像我们希望可以带来的价格是让我们的听众觉得是最优惠的价格，
1: 对，输入玩水两个字
0: 还不用心良苦啊，我们现在
1: 真的是你晓得框框几忙，你知道框框昨天好搞笑，不好意思我等会儿说玩水的事，就是你知道昨天有多搞笑吗、
0: 嗯、
1: 昨天十点钟之前
0: 当人家面去别人的，
1: 哦，你先出去一下，哥哥，我又是跟王晶单独聊一下，就是他一直在忙，因为我们早高峰结束之后，大家就开始陆陆续续问说，哎，怎么玩水啊？啊，到底怎么办？
0: 嗯、
1: 然后大家的问题又很多，
0: 对，
1: 什么我可不可以自己带食物啊？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单开一炉啊？我们那个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那个帐篷啊？我们到底要可以玩多久啊？可不可以带狗子去啊？可不可以带滑桨板去、
0: 嗯？
1: 就是很多问题。然后框框，我想他应该是就是键盘都打冒火星子了，
0: 他算真的耐心很好的人。
1: 然后同时他要编辑新闻。我有看到他见缝插针9:57发了一个什么稿子，我想说我亲娘、啊
0: 嗯、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进了这个本地生活群之后呢，其实就是会等待他的场景变得更丰富，但现在呢比如说在比较炎热的南昌的夏天当中，我们最先推出的这些项目其实都是跟比较亲水的一些项目
1: 对相关联的吧，
0: 对对对，
1: 这个目前给大家安排全部都是全网最低价，欢迎大家去比价，这样才能显现出我们框框的这个业务能力啊、
0: 嗯、
1: 就是那个给大家安排的是首先是那个梅岭亚马逊森林水部落的这个内容，这个的话就是全网最低，从南昌市区自驾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整片山全部都是树荫覆盖，
0: 对，
1: 然后懒人漂、水上闯关、皮划艇、小黄鸭漂流全部都可以玩、
0: 嗯、
1: 然后就是可以带零食熟食全天都可以畅玩，那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你自己带吃的去的话，价格啊，认真听，单玩水，成人90，儿童48，一大一小195。现在马上就给我打开那个什么大众点评，给我去对比、
0: 嗯。
1: 如果说你不想自备吃食的话，就可以选门票加烧烤自助的。
0: 对对对，
1: 成人130，儿童160，大小。两大一小295，全网最低，你现在就给我打开抖音去，
0: 就不用
1: 那
0: 么麻烦，自己还要去采买食物，
1: 输入玩水两个字，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会给大家增加就是去到这个怪石岭夜游的行程、
0: 嗯、
1: 下午4:30可以检票入园，然后17点开始不间断的上演什么大唐不倒翁、环球飞车、水上飞人、高空那个什么钢丝，反正就是打铁花，反正特别多啊，
0: 嗯
1: 嗯，19:30长城灯光全部打开，然后价格1.4米以下儿童9.9，成人19.9，双人是25.9，真的好划算，
0: 真的太便宜了，
1: 全网最低，然后以上说到的两个项目全部都是随时退过期退，
0: 或者我在星期周我可以骑车去、啊、
1: 你骑自行车你就去，我跟你讲你就去，你带着一个孩子你才再加9.9然后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售卖日期的话使用截止日期到8月31号，售卖截止日期到8月9号，
0: 框框
1: 抓紧时
0: 间进群来了，
1: 好，框框来了，输入
0: 可是我们进广告了，
1: 玩水两个字，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 我是铜鼓，我屡推见官塞纳。夏日避暑，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可以到铜鼓来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的秘境，素溪温和温暖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我们还推出了省内自驾游的线路啊，我们等一下给大家说，不然就冲突了。
0: 关键字是天柱峰，
1: 对，关键词是天柱峰啊，
0: 框框群。

0: 满了，
1: 框框群框框满，人嘞？
0: 他听不到，他到那边去了啦。
1: 要叫他的时候人就不见了，要你干什么用？
0: 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待会会换一个新的群，大家再回复玩水，好不好？
1: 稍等稍等，一点用都没有，刚夸完他努力工作，现在就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对不起。
0: 总不要摸点鱼，人生的快乐不就在于摸鱼吗？
1: 你看啥？有一个朋友他有在聊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些顶级的快乐？
0: 对。你搜寻一下你的记忆，把那些快乐的场景呢跟我们讲述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感同身受的也体会到你那种快乐呢。
1: 有朋友他说，此时此刻我真的就很快乐很快乐，我开着车，后座上有一个三岁不到的小朋友叽叽喳喳在那唱歌，然后时不时的问我两句，哎妈妈，是不是你上完班就可以带我去上游泳课啦。
0: 哦，前半段节目也有一个听众提到，他说他的孩子一直问他说，他说那个塞纳阿姨为什么要我们回蚊子啊，蚊子怎么回给他们呢？
1: 哦，
0: 因为说文字，
1: 文字
0: 啊，塞纳阿姨最近的语音状面貌不是很好，所以你要原谅她。
1: 不是，因为塞纳阿姨最近口播稿真的太多了，阿姨要就是很快速的说完，回复文字，
0: 对对，
1: 过来
0: 对对对
1: 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就让你妈妈帮你打好字就好了。嗯，
1: 哎，乖乖的让阿姨捏两下。一想到小宝宝，其实是很可爱的。我其实有一些人生当中的记忆，就是跟一些朋友家的小孩互动，是我就觉得是顶级的，真的是很顶级了。有一次我们一起带就是有一个小宝宝出去玩，然后他们家的是一个就是小女孩，你也知道小女孩那种软软糯糯的，哎呦好可爱，
0: 小男孩也是软软糯糯的好不好，
1: 小
0: 孩子都差不多的软度。
1: 小男孩就说，塞纳阿姨我们现在来打仗，就我们现在来打架，我们两个在打比武这样子。但是小女孩就不会，他们就塞纳阿姨就那种软软糯糯，然后你知道吗，他就非要坐我的车。就我们一起出去要去某一个地方，他就在我的车上睡着了，然后睡着了之后呢就下车啊，
0: 然后嘞
1: 下车就要把他就叫不醒，你知道吗，你这宝宝怎么睡眠状态那么好，然后就叫不醒，
0: 叫他，哎哎
1: 咦，起来不
0: 啊，加油。
1: 然后就说宝宝起床，然后他就醒不来醒不来，然后就把他这样抱起来，哦，他的头就搭在我的肩膀上你知道吗，然后手就这样耷拉着，然后眼睛这样眨巴眨巴，你说醒他又没醒。
0: 哦，有很多小朋友是喜欢用这个姿势的，
1: 也太可爱了。然后你知道吗，旁边所有人都说让我来抱让我来抱，你累了吧我来抱，我想说谁要抱不可以。就是每个人都想去抱抱那个宝宝。
0: 小时候我外甥也经常这样在我身上睡着。
1: 哎，你们觉得那种跟孩子那种亲昵的互动，
0: 而且我想不起来我外甥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啊，就我抱他，比如抱就是正常抱嘛，他就会手抱在你身上，然后如果你突然说一句抱紧，然后他就会很用力的抱紧你，那种感觉。
1: 反正我觉得跟小朋友互动有一些确实是比较，
0: 对，
1: 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那种
0: 但是希望是
1: 被需要感，还
0: 是希望是可以在自我的掌控当中，就是我现在要抱的时候就可以抱，我不抱就可以放下他，他也不会哭闹，
1: 对，
0: 可以吗
1: 之类的吧。
0: 我们先签好协议去享受这种快乐。
1: So. 好了好了，玩水的群好了吗？框框
0: 应该好了，我看他自己也发了玩水两个字，
1: 可以啦，你确定哦？框想说不要吵，
0: 框还皱了一下眉头，点了个头。
1: 好，输入玩水两个字现在可以了，对不起大家。
0: 因为刚才群满了，所以大家有需求的话，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现在可以再次输入玩水两个字。
1: 对，玩水两个字，不是避暑啊，宝宝不是怪石岭，不是避暑，不是梅岭，不是亚马逊，我跟大家说一下，是玩水两个字。玩水两个字就可以。
0: 是的是的，
1: 他们就嘲笑我耶，
0: 怎么了？
1: 塞纳肯定是没有女儿，感觉像第一次见识。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你有女儿，你
0: 我认怂吧你。
1: 是真的，
0: 但我觉得就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其实对于比如说男孩女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都可能因为我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顽皮的男孩子，
1: 所以你都觉得还好。
0: 对，
1: 是不是？
0: 我遇到过的都
1: 是
0: 比较，
1: 因为我觉得
0: 比较乖比较听话的，
1: 软糯，你不懂，你不懂那种软糯感，就是女儿的那种，哎呦。
0: 好，不要又吃又乱吃。
1: 就很想
0: 施瓦寨的名字招牌刚摘掉。
1: 嗨，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觉得说就是很快乐。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0: 你曾经收获过顶级的快乐吗？
1: 哎，记忆当中有哪些顶级的快乐？那个哎，玩水群应该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吧，
1: 他们说没有那个，可以了，就没有，不是，又新开了一个群，应该是可以加新的群了，宝宝。
0: 然后关于怪石岭是不是需要门票？因为怪石岭我们推出的是夜游的活动，具体的你也到群里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我现在就问，哎，框框，你看多划算，不是多方便，
0: 多划算，
1: 多方便，哎，框框，那个就是如果夜游的话，还需要再单独买门票吗？ 不需要是不
0: 是。他有没有包括门票？他的意思是白天去的话呢？
1: 白天去行吗？
0: 他那是夜游的。
1: 他疯了，我给大家说一下，框框疯掉了，他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
0: 他夜游的，他刚因为我们好像你刚刚有说到入场的时间、啊，
1: 对，他就是夜游，他只能夜游，
0: 对对对
1: 宝宝，他只能夜游，就是四点半开始，下午四点半开始检票入园，好
0: 吧，
1: 就这么个情况。有任何你们问，你们别问我了，你们就问框框行不行？
0: 哎，刚才那个讽刺你的听众来了，
1: 框框。框框疯掉了，我只能说
0: 他讽刺你，他说我没有恶意哦、嗯、我是第一次被点名我们也没有恶意啦，就是如果你有第二次第三次你就习惯了，
1: 我是想说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0: 你就不会 follow 我跟你讲，
1: 因为我是觉得真的我确实是就是那种哎，就是那种跟小女孩就小婴儿女儿的互动，
0: 生一个吧你还是
1: 好，那我先走了
0: 也不用那么急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我突然想到了一段时间一段时光，
1: 你说你现在就说，
0: 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其实那段时间挺快乐的，虽然很忙碌，
1: 奥运会你是在现场嘛，应该是
0: 在北京啊，对啊，
1: 比较忙吧，
0: 对，虽然很忙很忙但是每一天忙完回来的那一阵子，比如整理当天采访所有内容啊、嗯、然后那个做节目啊什么的，然后停下来之后的那个感觉就很开心，
1: 是快乐的、啊、
0: 很快乐，
1: 就你快乐是指就是是什么感觉，比如说哦，是我参与了这个国家大事情，
0: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狂热的体育爱好者，在
1: 对对对那个阶段
0: 非常狂热、嗯、然后能够身为一个这样的角色然后又去采访奥运会的话，嗯，你不觉得那是一种，你就想说如鱼得水啊，我现在
1: 就是觉得刚刚好都是你爱的嘛，
0: 而且就是当时几乎跟这个节目有关的所有事情大家都要先来问我一遍，
1: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不懂嘛，
0: 因为我是以一个专家的角色出现的嘛，
1: 对对，运动或什么就是比如说运动分大概多少是满分、嗯、然后打这个分意味着什么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教练是怎么怎么样，他经历过多少届奥运会
0: 等等之类的，就是
1: 会，所以你都知道那个时候
0: 大部分
1: 那你当时不是醒翻了，
0: 没有，不是醒，那个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想这些事，你只是觉得说哇，现在这件工作对我们来说每件事情都很紧迫，看什么翻什么白眼瓢什么瓢啊，
1: 因为我就觉得说把你得意的了、
0: 哎、其实我那三次比如说比较长时间的外派的工作我都觉得很快乐，
1: 因为我当时都能想象到同事们工作人员就说哎，这个我有点拿不准，就说不行还是得麻烦一下王晶老师，
0: 他们就问说这个世界纪录对吗，我就看着说我说对对对，然后他们就会拿走，
1: 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0: 他们说今天比如说今天比赛在哪个场馆要去哪儿，当时其实都记得很清楚，
1: 你全知道，
0: 当时都知道啊，干嘛不要做功课哦，
1: 我要想一些什么办法告穿，
0: 你能想出什么跟体育有关的办法呀、啊、你然后那段时间，而且那段时间我每天坐地铁去场馆啊或什么的，耳机里放的都是同一首歌，到现在对那个歌的情感都很深厚，
1: 是什么歌，
0: 是陈奕迅的土星环
1: 哦哦哦，为什么会放那首歌，
0: 我不知道，反正那段时间我很喜欢这首歌，
1: 当时比较爱，
0: 然后就一直在单曲循环，
1: 哦，
0: 听了几乎一个月。
1: OK、嗯、我懂了我懂了，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
0: 哎、是外派工作
1: 的
0: 快乐吗，
1: 我不想再听你的那些就是好醒的工作了，
0: 哦，你没有被外派工作过是不是，
1: 不是，我有被外但是没有好醒过、就是、
0: 你外派了去哪里啊，
1: 我有主持过一些
0: 几天的那种啊，我说的是就是20天以上的呀，
1: 哈我吵不过他，你们快来帮我啊！你都站着干嘛、啊？
0: 因为其实世博会那一个月我也很快乐。
1: 世博会我也没有参加，因为我当时年龄太小了。
0: 你当时已经在工作了，对不对？
1: 没有，我当时才6岁。他怎么一下卡到？有听来听众朋友们，我先来说一下啊，那个你现在输入“玩水”两个字，可以得到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了。就是而不是说你之前输入那个群的那个码它是已经群满了，你再输入一遍再去扫那个新的给大家发过来的好不好，我能理你，大家能懂这个意思吗，因为好几个听众又说群没有办法进群，满的满 的
0: 不是去扫之前那个码，是再发一遍玩水，
1: 你现在输入
0: 你会得到新的码，
1: 对，你现在输入玩水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二维码，然后是我们新群的、嗯、你现在就可以扫码进群了，然后有任何问题问框框，具体售卖时间是怎么怎么，反正就这两天全网最低价，随时退马上退，就怎么都能退，
0: 对对对，
1: 到过期退，好吧，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顶级的快乐，就是大家有哪些顶级快乐的记忆吗，有朋友他说、嗯、顶级快乐就是之前工作辞职下一份工作已经找到，然后中间还有半个月的空档期，哇、哦、真的很轻松很快乐，
0: 就是首先你是有着落的，你知道说我马上就会有工作呀，
1: 就没有不会没有安全感，
0: 对、嗯、不会觉得说我要一直找工作没有收入啊等等这种顾虑，
1: 对，
0: 还有说我最顶级的快乐是查到考研初试成绩的那一刻、嗯、因为是跨专业考研比较好的学校，目标是360分，后来考了390多， 我还怕凌晨查了成绩睡不着，我第二天6点就醒，查完之后真的超级开心。
1: 哦，
0: 就超。

0: 超出预期，
1: 会对于那种就是成绩的自己就觉得说哇太满意了的这种感受。
0: 我查分的时候没概念，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分数到底
1: 是高或低，到底多少分或者怎么样，是不是？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些顶级快乐的回忆？
0: 对，感受到过哪些快乐？你觉得说算是很顶级的吗？
1: 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年暑假，因为我是内蒙古人嘛，然后暑假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小，就跟我爸爸。然后我爸开车带着我跟我姐就去那个草原深处
0: 哦，
1: 去采蘑菇。
0: 哦，
1: 就是
0: 草原上有毒蘑菇吗？
1: 好像没有哎，我不像是云南那种，好像是。怎么说这么开心的事情也被你好醒来的。我
0: 草原深处大概开车要多久啊？
1: 我已经忘记了，可能个把小时吧。
0: 还是骑马？哦，你不会骑马？
1: 骑马？
0: 开车？开车？
1: 没有，我们家没有马。首先
0: 攻击你，猛烈的攻击。
1: 就不会，没有住，要住蒙古包就没住过。然后就是我爸爸就带我们去采蘑菇啊，那个蘑菇就会装到那个袋子里面，因为在家里面要准备好很多很多的袋子。我记得在家里面收集那种就是大小不一的那种大的那种就是什么装那种行李还是什么那种袋子，然后就去采那个蘑菇。你知道采了多少吗？就是
0: 筐。
1: 不是
0: 蘑菇的小姑娘，
1: 不知一筐
0: 两筐筐筐两筐，
1: 对啊，我们就筐筐采啊。有事找筐筐先扫码进去。
0: 筐筐到我会下意识反应说又在叫我啊。
1: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就是我爸爸坐前面开车，然后他的副驾驶全部都是蘑菇，我跟我姐姐坐在那个后排，后排我们两个就闪出了一个缝，就两个挤着，然后也全部都是蘑菇，后备箱也全部都是蘑菇，你知道吗？
0: 采那么多蘑菇，然后嘞？
1: 然后就回家，因为蘑菇其实它就有点很泡泡子，觉得吗？它到时候会晒干之后，它就会缩起来，就会很小。
0: 哦、晒干哦。
1: 因为它很轻很轻，然后它就是很占地方。回家之后呢，我爸就会挑拣出来，把那种就是没有开伞的那个蘑菇，就当天晚上就要炒给我们吃，巨好吃。
0: 新鲜的、啊。
1: 很好吃，然后开了伞的那种的话，好像是要把它就是穿起来要晒干，晒干之后它就会变成一种调味料，就类似于说你要炖汤啊，或者你要煮肉啊，就会放一颗或两颗进去，
0: 就
1: 提鲜调味，
0: 提鲜的效果，
1: 还会就是送亲朋好友。
0: okay.
1: 哇，那个采蘑菇的快乐真的好快乐。
0: 哎、我不是所有的采摘我都喜欢哎，
1: 采蘑菇你试过吗？
0: 蘑菇我不行，
1: 因为你根本没试过采那么多。
0: 因为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不行吗？
1: 因为你根本你说的哈，我们这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不行，要把事情讲清楚。
1: 不行，你先说你是谁，快一点。你先说你
0: 是
1: 谁。我还有这个跟这个没播。
0: 我现在就是把它卡到这里，我们现在就不讲。
1: 那我就现在我就直接说，我告诉大家我是谁。我是
0: 好，欢迎继续来听潮牌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就是自驾游的活动已经上线咯。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给大家安排，比如说淡水清溪谷，第一天会去到淡水清溪谷啊，然后呢就那种懒人舒缓漂流也有，给大家有安排的那种山间烧烤也有，
0: 又玩水烧烤又泡温泉，
1: 可开心了，我最喜欢这种了，
0: 又爬山，
1: 对，然后还有傍晚的时候会汤里温泉去打卡那个铜福客栈，完了之后呢去到天然温泉当中泡泡脚，就舒适度会增加，可以舒缓一下你今天玩一天的这个疲惫的身心。完了之后呢，当晚入住的是高品质天柱峰大酒店，第二天就去到的是天柱峰的景区了，然后有漫步灵山栈道，会去欣赏一下独特的丹霞地貌，还有很多种网红水上项目随心玩，什么玻璃漂流、摩托艇水上项目之类的啊。8月15号出发，两天一晚的行程，然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那个千玺带队的。268 每个人很便宜吧，两天一夜一夜嘞，所有的内容
0: 全
1: 部包
0: 在内，吃喝玩乐
1: 是真的很划算，
0: 但是我们有限量的，
1: 对对对，限量20组的名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风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天柱就是天上的柱子，风的话是山峰的风，好吧，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好不好？嗯，
0: 我刚刚不是没说完

0: 吗？就是我说，
1: 你不说完，
0: 我说有些采摘我为什么不能？
1: 哦，对，
0: 我就不喜欢，或者说我感受不到快乐，
1: 不 OK、
0: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摘下来直接吃。
1: 哦，
0: 你知道蘑菇摘下来之后，你就只能放在那儿，然后要一直背着，然后拿运到哪儿？但是我那种如果可以一边摘一边吃的，
1: 你说比如说摘草莓或者是
0: 摘葡萄或者
1: 这种，摘葡萄你就OK。
0: 对，
1: 但是我就觉得采摘本身我就觉得好快乐，可能是激发了我一些就那种原始的欲望。
0: 蘑菇让我采五分钟可以，
1: 我才五分钟也。就前段时间我有看一个，就是他们分析，不是有那种吗？什么户外挑战
0: 啊？
1: 比如说有男生也有女生，然后呢就不会给大家任何的工具和什么之类，大家就是挑战野外生存。
0: 对，
1: 就是女性呢绝对不是第一批。被接走的，就是如果说你就是说不行不行，你现在马上接走我，你就可以马上把他接走、
0: 哦、
1: 接到一个就是可以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就不用继续挑战了。但是女性一般情况下都不太会去第一批被接走、
0: 嗯、
1: 因为他们其实生存能力很强，因为他们采摘能力很强。
0: 哦，
1: 这可能是跟一些原始的那种基因里面那种状态很相似、
0: 嗯、
1: 所以那如果说对于你来说钓鱼 OK 吗？
0: 钓鱼小
1: 也不 OK。
0: 很小的时候其实我是钓过鱼的。
1: 打猎呢？
0: 打猎
1: 嗯就我想应该是
0: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因为毕竟也没打过就听起来
0: 我打过鸟，那时候我舅舅会带我去打鸟。
1: 好，再说下去可能要就是
0: 就是那种很小很小，就现在我们就平时也会看到的那种类似
1: 嗯，对 对之类的吧。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关于顶级，
0: 他们说当然是原价抢到演唱会内场门票的快乐啊，然后每天都想着我马上就要见到他哦，尤其在快要接近那一天的时候，快乐就会达到顶峰。
1: 哦，就期待感是不是、嗯、还有朋友说多年前到外地玩丢了手机又找到，那种失而复得，哇我真是开心的跳起来了。
0: 哦，丢东西又找到东西。
1: 对，就东西不见了、嗯、完了之后又找着了。
0: 对
1: 对，那确实是快乐。
0: 所以每个人获取方式的渠道不一样，有些是非常精神层面的，
1: 对，
0: 有一些又是非常物质层面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有一个听众你发了个皮带过来是什么意思？哦，皮
0: 带，
1: 我们就是想买皮带
0: 吗？
1: 我们暂时没有售出皮带宝宝。
0: 皮带真的很冷门的一个关键词、啊、
1: 我们如果是卖皮带的话可能也不会就是让你输入皮带，我猜
0: 没有接近的吧。皮带
1: 没有，皮带
0: 玩水跟皮带我们也没有在卖，
1: 没有没有、嗯、所以就不知道你是什么需求，你直接告诉我们好不好。然后我们那个还有几分钟下班了，下班之前你跟我们说，我们还有机会告诉大家好不好。
0: 对，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种顶级快乐的回忆。
0: 是的，其实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很多东西都会带来顶级的快乐，比如那些玩的地方啊。今天有哪个？云南，
1: 今天有云南、贵州、西双版纳、新疆、
0: 尼泊尔
1: 哇耶，
0: 就相应的关键字可以带来相应的旅行信息，大家也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复啊。
1: 对，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自驾游的活动，就是去往天柱峰的。
0: 对，
1: 输入天柱峰，它是两天一晚的这种
0: 自驾行程，
1: 就是自驾行程。
0: 对，
1: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在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格的这种、
0: 就是、本地生活的一些项目，
1: 就我们台里自己做的。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扫码进群，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但是它售出的时间很短暂啊、哦、因为全网最低它不可能天天卖。
0: 对对对，
1: 天天卖的。
0: 我们节目播出的知道就是这两天，但是它售卖会到周末。
1: 对，周末完毕。然后框框还会在那个
0: 周末去直播，
1: 明天吧，明天还是后天？
0: 明天就去吗？
1: 明天就去，然后明天去到那个现场框框直播、
0: 嗯、
1: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进群吧。进群之后的话，到时候他直播之前肯定会发预告，大家就可以去先去看一下。
0: 没错没错，
1: 那你先囤票，因为他都会随时退的，你知道吧。
0: 对，另外就是大家如果要买益生菌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益生菌、嗯、而且那个生动优选在做周年庆的活动、嗯、有很多优惠，大家可以去平台看一下。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铁锤三效，铁锤三效这是一款汽车发动机的这个产品，输入数字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嗯、
1: 好吧。
0: 还有错过什么吗？
1: 没有了吧，
0: 没有了是不是？
1: 应该没了吧。
0: 买皮带的你再不来我们走咯。
1: 买皮带、
0: 哦、
1: 我们已经能说的都说了不知道你买什么哈，
0: 是的是的，
1: 去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别去追求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都来得不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
0: 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1
5: 潮台。
6: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知识。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

0: 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FM 96.9 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

0: 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1: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1: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3: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
1: 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6: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好，咱们最近呢装修界又大事了，那就是咱们的创意装饰，直接呢来一个先装后付，啥意思啊？那就是说，哎，您先装后付，做完第一步，验收合格，再付一步的钱。水电没做好不给钱，瓦砖贴砖不行不给钱。以前呢是您求着工人干，现在是他们求着您验收，质量、工期、增项、主动权全在您的手中，根本不用担心烂尾。而且呢，创意呢可是咱们广电十年老品牌了，首席主播庆元亲自当这个品鉴监督官，靠谱。现在报名还能享受个性化定时服务，拒绝千篇一律。重点来了哈，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前20名直接秒杀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定制软装大礼包。记住电话号码88206-3-2，88206-3-2。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我儿且把不深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4: 放开我！
3: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4: 上来！
3: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六步别忘掉，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8: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

0: 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啊？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89.9 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

0: 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夏天呢是不是太热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找一处山水去清凉，治愈一下呢避暑的好去处到底是哪里呢？晚高峰节目主持人呢千玺会带队8月15号清凉铜鼓高质量品质自由行限时火热招募，超值的一口价格仅需要268块钱每个人，全程纯玩体验丰富，高品质是超高的，而且第一天的话呢是可以奔赴到绝美的带清水的一个青峡谷，那同时呢会可以打卡到全网超火的懒人的缓漂，可以躺在漂浮毯上面随着溪水呢是漫游当中，沉浸式的感受到一个特色的晚餐了，而且呢还可以去泡天然的温泉水来泡脚，去舒缓一下我们的疲惫，放松身心。入住到的是高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可以安心入眠，第二天呢畅游国家4A 级的天柱峰景区，而且呢是可以两天一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风光一站式的全包，仅限20组的名额，爆满即止。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手慢无，赶紧行动起来吧。这是我们在8月15号给大家准备到的清凉两日自驾游，这里是潮台969，我是心雨。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向着困守，这回忆没法回避，已经变成问题。

0: 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朝台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4: 96.9
1: Never Stop the Music，
5: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潮爆新鲜，好歌尽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30的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大安公园。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放在这
0: 去。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给我的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再来说一下旅行了，旅行的话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江西省内或者南昌呢来旅行，这样的话呢周末就可以出行。比如说呢周末的话呢，你可以去玩水，就是这个选到梅岭的亚马逊的森林水部落了。这个森林水部落的话呢，晚上可以看呢演出，那两个地方呢可以跟大家来讲清楚哈。首先呢玩水的话呢是自驾半个小时就可以直达到湾里，然后呢是单人的玩水90块钱，儿童票呢48块钱，两大一小195块钱。那不想自备吃东西的话呢，比如说你又想在那吃又想在那玩，不想自备带一大堆东西去的话呢，就可以去选用他们的门票加自助烧烤，成人130，儿童65，两大一小295。记得提前一天下单哦，公众微信号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还可以进群。那晚上的话呢可以去怪石岭夜游，16:30呢检票入园，17:00呢只有不断的上演到大唐的不倒翁啊、环球飞车呀、等等之类的都是有的篝火晚会。1米4以下的儿童呢是9.9块，成人是19.9块，双人是25.9块。怎么报名呢？可以来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回复玩水就可以加入到群聊当中了。这是在我们的这个湾里，如果你去想去省内游的话，也可以去到呢我们的其他一个地方去旅行，就是我们的晚高峰主持人千玺带队去清凉铜鼓品质两日游。这次活动的话是268块钱，每个人纯玩包吃包住哈，而且是包玩2天1夜的，住的酒店也是非常的好，就是天柱峰的大酒店。怎么报名呢？也是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
1: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潮台969，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小课堂。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边。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那同时的话呢，现在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这个清凉铜鼓的品质两日自驾游的活动，现在呢也是限时的火热招募当中。我们的主持人千玺的话也会带队，超值一口价，仅需要268块钱每个人，全程呢都是纯玩，丰富体验，品质超高。第一天呢，率先是奔赴到绝美的带清水的一个青峡谷。那可以打卡到全网超火的懒人缓漂，另外呢还可以去享受一下山间的烧烤，同时傍晚呢入住到汤里的温泉度假村，打卡满满的同福客栈，享受一个精致的特色晚餐，而且饭后还可以体验一下天然温泉泡脚，舒适疲惫，放松身心。而且当晚入住到的是品质的天柱峰大酒店，舒适休整呢是安眠入睡，同时第二天呢可以畅游国家的4A级的天柱峰景区，漫步到灵山的栈道，观赏到独特的丹霞地貌，各类的网红水上项目是随心玩，漂流还有摩托艇水上项目畅玩撒欢，清凉又解压，两天一晚溯溪玩水，烧烤美食，温泉放松，山水光风光呢是一站式的全包了。限时呢是20组的名额，报满即止。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到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扫码天柱峰就可以入群，手慢无，赶紧行动起来吧。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讯，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四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下午的16:06，听到歌曲来自李荣浩带来的《不遗憾》。前一段时间经常能刷到李荣浩的一些演唱会的视频，就你可能觉得说李荣浩只会唱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讲笑话就是也很厉害，不是真的讲笑话，而是他的一些行为举止，你会觉得他不笑会引得你爆笑，就是很好笑啊。之前钓鱼的时候手机掉水里，你就会觉得哦，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发生在身上你就会觉得比较好笑。如果不想遗憾，不想错过一些有趣的事情的话呢，就不要千万不要错过8月15号我们的一个清凉自驾游到铜鼓的一个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的环节。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都想去有山有水的地方让自己消一下暑，对不对？如果去太远的地方可能没有时间，但是去到铜鼓就完全可以满足你这样的一个需求。8月15号呢会有千玺，就是和大家一起去到这个铜鼓一起游玩，每人仅需268元，全程纯玩，然后体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品质超高。然后第一天呢各位会先奔赴绝美的带水的清溪谷打卡全网超火的懒人缓漂。我经常可以刷到这个缓漂的小视频，就是窝囊版的漂流嘛，很多人就是不太擅长就是玩那种刺激型的漂流，没办法，就是因为

可能太吓人了，所以就虽然很好奇就是漂流，但是就是太刺激就不想去玩。没关系，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懒人缓漂就可以帮你解决又想去玩然后又没有那么大胆子的这个小问题。躺在这个浮毯上面随着溪水缓慢的游动，会觉得是很惬意一件事情，包括还可以享用特色的山间烧烤告别夏日的烦躁，就是山野的氛围直接帮你拉满。傍晚呢还可以去这个温泉度假区打卡氛围满满的同福客栈，享用精致的特色晚餐。第二天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畅游国家 4A 级天柱峰景区，就是漫步灵山栈道啊，享受一下这个独特的丹霞地貌，饱览九龙湖的湖光山色，还有各类的网红的水上项目都可以随心玩随意玩。反正就是水光山色一站式全包的一个自驾游的行程，但是本次活动呢仅限20组的名额，爆满即止，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实惠的价格，268元每人。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就可以啦。手慢舞一定要赶快的行动起来，不要让自己错过然后遗憾哦。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嘛。
1: 너로시작될마
0: 드라마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3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在下午的16:43听到歌曲 Easy， 有的时候出去玩也是一件比较 easy 的事情，只要跟着我们，哪里不 easy 呢？是不是？不想去远的地方没有关系啊，我们有近的地方自驾游，直接呢就是在

周末的时间就可以搞定的这样一个清凉避暑的好去处。就是千禧会带队在8月15号的时候带大家去铜鼓感受一下清凉夏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限时火热的招募中，超值一口价，每人仅需268元，全程都是纯玩，体验也是非常的丰富，品质超级高。第一天呢就可以在溪边玩水，然后打卡超火的懒人环漂，我是没有看过，刷到过而已，躺在这个浮潭上应该就是整个人会有一种全部懒懒散散，就是放松下来的那一种葛优躺式的感觉，我就想想就很舒服哎。平时在家躺，从来没有在水上这样水上漂过，所以如果这次和千玺一起去打卡的话呢，应该会比较舒服吧，沉浸在这种浅滩的溯溪，然后细水纳凉，多么的爽。还有山间特色烧烤，告别夏日的烦躁，包括在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去打卡一下比较氛围感的同福客栈，还可以去温泉里面就是感受一下天然温泉泡脚，让自己一天就是缓解一下疲劳的感觉，让自己第二天可以继续畅玩一整天。第二天呢就可以游玩国家 C 级的天柱峰景区了，可以观赏一下独特的丹霞地貌，饱览漂亮的湖光山色呀，还有各类网红的水上项目都可以随心玩到。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仅限20组的名额，爆满即止，千万不要错过。报名方式也很简单，想要和千玺一起出去玩，那就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发送关键词天柱峰，扫码入群，手慢无哦。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1: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0: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1: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969 Number 1
4: 潮台
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6: Hey boy。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 Alain 黄丽玲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幸福了》，然后呢，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是星期四，各位朋友们，星期四又到了啊！
1: 疯狂星期四又说肯德基搞了多少软植入在这里？
0: 没有软植入，谁说一定想到星期四就一定是肯德基？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搞一些植入。
0: 我们的植入、啊、
1: 有点太快了。
0: 我们植入比较多，各位朋友们，稍微
1: 等待一下。从今天开始吗？
0: 从哎，我看一下几号？
1: 哎，从几号开始啊？
0: 我都忘记，我看一下。
1: 我刚看到好像是从8月3号开始，但是现在已经是8月6号
0: 了。
1: 6号了耶。
0: 对，是8月3号开始。
1: 就从今天开始。
0: 但是有一些那个相关的内容
1: 都没有拿过来啊。
0: 对，有一些东西是没有拿过来的。
1: 那我们今天还是维。

0: 左右为一下，你觉得可以吗？
1: 又是为所欲为。
0: 根据节目需求，
1: 根据节目需求来。
0: 对，
1: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确实有大量的一些广告，然后呢受到了不少听众的投诉，说我们只有广告，说我们只有广告，我们的节目做的一般不是很出彩哈、但是还好了。
0: 谁这样说呀？
1: 没有人这样说了，
0: 是你自己说，你不要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
1: 对，是的啊，反正我们会在相应的时间点给大家介绍一些，比如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项目。
0: 有朋友说你咋知道我去了Lin的演唱会？
1: 他去了吗？
0: 还有朋友就说，他现在不就是告诉你低调的告诉你他去了吗？还有朋友就说啊，这么便宜，有没有人数限制啊？
1: 他说哪个啊？玩水啊？
0: 一个人298还是一家人298？需不需要自带食材？应该是玩水。
1: 哦，你是说我们那个自驾游吗？自驾游是298。
0: 哦，你说那个
1: 自驾游是268呀？
0: 铜鼓的自驾游，
1: 对，
0: 他是在16:45的时候，在应该是70的那个话口的时候。
1: 哦，那应该是自驾游，对，自驾游是268。是一个人的价格是268哦，不是说一家四口的价格都是268哦，一个人的价格是268。这位朋友，
0: 因为之前玩水的确是在那个南昌市区里面有稍微便宜一些的，
1: 那些是我们的那个九龙什么素溪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是。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对应的，不是说不说吗？又回来了，
0: 那到底说不说嘞？
1: 到点了吗？还没有到点吧？
0: 还没有啊。
1: 对啊，我现在是严格的打开那张表看着时间，我看着那个时间到点了，我就滴滴滴滴滴滴提醒你啊。
0: 好，
1: 我看下那个表。
0: 你会滴滴滴滴滴提醒我吗？
1: 那你待会儿听到滴滴滴啊，滴滴就是我要说的。
0: 好的，
1: 我们下一个点。
0: 哎，我们那个吧，我们下次设这个闹钟。
1: 我刚才
0: 然后就是在广播里大家听到
1: 滴
0: 滴
1: 滴。我在想，我们那有块黑板。然后我们
0: 把它移到前面来，
1: 对，移到前面，到了哪个点，我们看黑板就知道要播什么内容的东西，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总共有七张东西要待会儿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了，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还是
1: 话题就是我们昨天那个，各位朋友们，你还记得吗？
0: 你有没有点新意呀、啊？
1: 大哥，我每天想话题真的绞尽脑汁哎。
0: 辛苦你了。
1: 那明天你想一个话题好不好？
0: 不想。
1: 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你稍微的动动脑筋想一下好不好？
0: 动不了。
1: 动一下脑筋。
0: 我这几天把我的脑筋都拉出去了。
1: 已经完全动完了是吧？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昨天那一个跟没有跟大家聊的那个，关于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人性化的一些设计可以来分享一下。对。比如说你在平常的过程当中有使用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平常在生活当中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那些你可能会觉得不是特别人性化的设计可以来分享。
0: 你知道那个公交车的把手吗？那个东西我可能是个子有点矮，它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
1: 你是够不到那个，
0: 它会摇动。你不觉得吗？本来你还站在那蛮稳的，然后你一拉它那个把手，你整个人还会前后晃呢。
1: 你不是说你拉不到吗？
0: 拉得到，但是因为如果你说个子非常高的话，那你就这样稍微抬一下手你就拉到了。
1: 它设计的应该是就是这样，
0: 就是给高子人，
1: 对，高子人
0: 高
1: 个
0: 子
1: 人呐、啊，就是那种攻手抓住应该是还可以的。
0: 不是给矮子高，是给高子。
1: 但是如果是你这样抓的话，估计是抓不准的吧？
0: 对呀、啊，但是女生以她设计出来的年龄这个
1: 年
0: 岁年份。他就是女生平均的就是在1.6到1.65米左右。
1: 你说到这个啊，说到公交车这个，我一直不太理解，就是在很多的公交车上，你没有发现他那个后排的座位都是像梯形一样的慢慢慢慢升高吗？
0: 他是后面有发动机啊。
1: 对啊，
0: 我
1: 每次是你猜的啊。我坐前排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1: 我坐那个前面
0: 两排，前面也有，后面也有，是不是？
1: 对，坐前面两排没啥
0: 问题。有没有懂车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下？
1: 然后每次坐在就是公交车最后那个位置，你像高个子的人就有个烦恼，明显是坐下去，但是你得弓着弓着，对啊。
0: 原来您是有这个烦恼啊？
1: 头都伸不
0: 直。那你坐的那个售票员的位置呢？那个位置也很高。
1: 哎，对，那个位置也算是比较高的。
0: 而且他要背对着，他很有可能会晕车。
1: 对，是，尤其是你越往后面坐，或者你在背对着坐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晕车。
0: 被晕车。
1: 特别容易晕车啊！
0: 大家是会晕车的人吗？
1: 我以前坐那个
0: 是叫晕车还是晕车啊？
1: 好像叫晕车，我记得。
0: 哦，
1: 对，我以前坐那时候出租车还是好老式的那种。
0: 你之前坐出租车司机的时候，
1: 坐那种好老式那种，应该是烧柴油的出租车吧？应该是。
0: 它会有一点味道。
1: 对，那个味道很重。然后每一次我坐那个出租车的时候，我小时候坐那个出租车，只要坐一次我就晕车一次，坐一次我就吐一次，坐一次我就吐一次。
0: 这么严重啊？
1: 嗯，就是因为它那个味道会让我觉得完全受不了。
0: 而且我觉得好奇怪，就是它那个车设计的，但是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就是有稍微小一点的，有稍微大一点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它那个座椅的后背的高度也不一样。我坐有的出租车就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有的就觉得啊。这个还好，
1: 对，是，就是那个有的出租车它大家有可能都有那种晕车的感觉，然后坐上去又觉得受不了或者接受不了那种。
0: 嗯，
1: 我一直小的时候不太理解，因为那个时候的出租车它后面跟前排它不是有那个隔断吗？
0: 嗯，对啊，
1: 对不对？那种栏杆式的隔断。
0: 是啊，
1: 我小时候一直不太理解那个东西是干嘛的。
0: 防止那个强盗的。
1: 防强盗啊。
0: 对，当然啊，就是为了保护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安全。
1: 对，
0: 到时候千玺说来给我签个名司机大哥，然后你的手就伸不过去。
1: 坐那个出租车的时候我还特别就会敲那个东西。哎，
0: 那个东西不是就叫防盗网吗？
1: 它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就是做的。
0: 那是铁的吗？
1: 不知道是不是铁的还是不锈钢的。
0: 不锈钢的吧。
1: 对啊，
0: 铝合金的吧。
1: 就是我每次去坐那个我就特别好奇会敲那个东西，梆梆梆，我说敲那个东西。
0: 你的每一梆都敲到了司机的心巴上。
1: 对，哎，我说司、
0: 哎、好吓人啊，
1: 师傅
0: 你要干嘛，
1: 这是个什么东西给我解释一下。
0: 嗯、
1: 对啊
0: 对，
1: 就蛮好玩的那个时候。
0: 哦，你竟然不知道以前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你肯定
1: 我不知道。
0: 你肯定没有看到之前就很早很早。哦，你还没有生出来。对对对。是，
1: 那是多早之前的。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生出来应该是。
1: 哦、很早之前、
0: 嗯、
1: 出租车也是这个隔挡是不是？
0: 他是因为当时治安环境没有
1: 现
0: 在那么好，
1: 现在
0: 所以才这样做。
1: 很多出租车它现在也有那个隔挡在，只不过变成那种玻璃啊或者那种塑料在那里、
0: 嗯。那个是怕你在后面吃一些有味道的东西吧？
1: 他不是怕我，比如说我晕车吐到在车上。
0: 他是，我知道他是怕你感冒了传染给司机。
1: 哎，我真的那天，我有朋友分享在武汉还是在哪里、
0: 嗯、
1: 他们打到过那种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0: 但是不是说那个很慢吗？
1: 那个叫什么萝卜还是叫哪个、
0: 哦、对对对，
1: 他后面也有个隔挡。哎，
0: 那个是用来
1: 防止你来手动操作的，
0: 可以去开车。
1: 对，他后面也有个隔挡。哎，我说我一开始没有理解，
0: 你说没有人为什么还要防着是吗？
1: 对，我说没有人开为什么也会去
0: 防着。应该是防止后排乘客爬到前面，
1: 爬到前面给你挂个挡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他那个副驾驶是不能坐的位置。
0: 副驾驶照理说应该也有一个类似安全员啊，
1: 我忘记了，
0: 他照理说要有的。
1: 反正他那边拍的那个视角就是他坐在后面，然后呢、
0: 嗯、
1: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隔挡在，然后呢我就一开始我心想，我说那个为什么那个副驾驶或者是前面主驾都没有，人家还要安那个隔挡在。后面我理解了，哦，就是怕后面有人去操作或者给他挂挡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0: 然后大家今天也可以聊一聊啊，觉得有没有什么设计让你觉得哎呀怎么设计成这样啊，很反人类、
1: 嗯、
0: 有没有什么设计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惊为天人。
1: 对，是的，
0: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让我觉得好方便啊。
1: 嗯，有一些设计会让人会觉得哎他做的还蛮便利蛮方便、
0: 嗯对啊、
1: 有一些设计会让你觉得好像不是特别能理解。
0: 嗯，
1: 就像比如说我对那种什么易拉罐那种拉环我就不是特别能理解。
0: 易拉罐拉环现在大家很大部分吐槽的就是为什么是往下开的。
1: 嗯，
0: 就不是有一段时间说那个易拉罐人家在哪个国家的人喝了之后得了鼠疫吗？
1: 哦，
0: 然后我妈就把这个视频传给我，自从我看到了这个之后我就特别喜欢喝听装的可乐，我每一次都会拿那个酒精棉，我要把这个瓶子全部都擦一下我才喝，
1: 就是做一下清洁。
0: 对，
1: 你也不知道上面沾了到底什么东西。
0: 对，
1: 所以那个
0: 就是因为你说有一些细菌啊或者是脏的你眼不见为净。
1: 嗯，
0: 但是如果是鼠疫这种东西的话那你这个是要命的。
1: 而且我跟你讲那种碳酸饮料易拉罐那个拉环，
0: 嗯，
1: 你每次去拉它一定会崩出来
0: 啊，
1: 对吧，十次起码崩十一次。
0: 你说的是碳酸饮料的拉环？
1: 对，
0: 怎么会崩出来呢？
1: 碳酸饮料的拉环，每次一拉就一定会崩出来。
0: 哦，您说里面的可乐会崩出来？
1: 对，一定会崩出来。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单手操作呢？
1: 不会啊，我双手操作它也会崩啊，它也会崩啊。
0: 是不是你就是不稳？你这个人重心就不稳。
1: 我拔易拉罐拉环我也不稳。
0: 怎么可能会它会崩出来一丢丢？
1: 哎，正好我问一下，
0: 只有一点点。
1: 那个拉环哈，有人是像我一样那样做吗？比如说我每次把那个拉环给扣掉之后、
0: 嗯、
1: 我要把那个拉环的那个拉的地方给它反转过来，反转过来之后然后沿着那个
0: 插吸管吗？
1: 对，沿着那个扣去插吸管。
0: 因为我不用吸管所以我不这样做、
1: 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易拉罐这个设计不是特别好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上面到底
0: 沾什么东西。你都用到了它的便利，你都把它绕过来插吸管了呀。
1: 对啊，你再怎么样喝易拉罐也要插吸管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很少哈、
0: 嗯，
1: 很少会那直接打开然后对嘴喝。
0: 我不太那个，
1: 嗯，我就觉得上面可能比较脏。
0: 然后有朋友说南昌也有萝卜，但是被撞了。拿去修了好几天、
1: 啊真啊、
0: 都没有回来，
1: 没有打到过这个萝卜、这个
0: 我跟你讲还有好多那个在园区里面才可以使用的那种无人驾驶的配送、
1: 嗯、
0: 他有的时候就会说麻烦让一下让一下，然后对方就不让， 明明是他挡住了路，然后他又不知道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他就把路堵住了。
1: 我好像记得
0: 后面就要打电话叫人工过来去调

0: 是他。
1: 我记得好像在路上有碰到那些就是无人驾驶配送的汽车，
0: 嗯，
1: 你有见到过吗？好像邮政啊还是什么无人驾驶配送的那种，
0: 嗯，可能你那边区域多一点。
1: 对，他那个车速就真的比较慢，
0: 哦，
1: 对啊，比如说你如果开在他后面的话，你会觉得
0: 滴滴滴滴
1: 滴滴他没有用。哎，
0: 但是一开始你不知道前面没有人吧？
1: 我肯定不知道啊，
0: 嗯，
1: 对啊，但是
0: 所以你一开始就会滴他呀。
1: 对啊，我有一次是正好碰到迎面哈，我走这边，
0: 嗯，
1: 走那边，然后呢我过那个红灯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
0: 是无人驾驶
1: 的车，
0: 哦，
1: 然后呢挡风玻璃啥都没有，它的速度会非常非常慢。
0: 它连挡风玻璃都没有啊？
1: 对啊，它上面就是完全是封闭的，完全是封住的，可能它靠的是前面那个比如说雷达呀然后感应路况什么的。
0: 有朋友说我觉得常温常压超导体和曲率空间飞行器是很好的设计，可谓惊为天人。
1: 你让我去搜一下
0: 能不能解释一下呀，啊，
1: 你让我稍微去搜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0: 我问一下豆包，
1: 问他常温超压啊，常温常压超导体和曲率空间飞行器，它到底的设计原理是什么？
0: 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什么设计原理？你还能懂设计原理？你直接问是什么东西吧。
1: 你要给他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嗯，豆包都回答不上了。
0: 通俗能干什么呢？嗯嗯，
1: 他回答了吗？
0: 嗯，他回答了，我也看不懂了。
1: 它有什么生活应用吗？
0: 通俗能干什么？电流流过完全不发热，没有损耗，电网输电几乎零损耗，
1: 哦，
0: 超级强磁可以做低成本可控核聚变高速磁悬浮，
1: 哎，完全听不懂。
0: 芯片不会发热，算力暴涨。现状目前还没有真正稳定实用的成品，属于前沿重大科研方向，如果真的做出来属于改写整个工业革命。哎，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豆包是这样理解的，
0: 他说注意哈，网上炒的这个 LK99 就是曾经的这个热门的常温超导这个这么什么材料，最后证实不是真的超导。然后曲率空间飞行器是什么呢？
1: 有朋友给你解释了，
0: 飞船。
1: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没有的东西，还没有做出来。但说了半天，
0: 害得我查了半天，
1: 查了一下，我刚才脑子突然想到，我们之前不是有聊过一个吗？
0: 嗯，
1: 然后有个东西，我一直会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0: 什么东西？
1: 就是酒店那种声控灯啊。
0: 啊，
1: 对啊，那种声控，
0: 我酒店真的很少碰到声控灯啊，就一般都是那个下床底下就是感应灯，很少会声控。
1: 我之前住的好多个酒店吧，好像都碰到过那种声控灯。
0: 注意，清洗住过好多个酒店。
1: 因为我出差啊，对啊，我们那时候去旅游了。
0: 找的都是什么破烂的酒店啊？
1: 你在
0: 声控灯。
1: 当时好像住的某一个酒店就是那个声控灯，
0: 哦，
1: 然后那个灯真的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不太理解哈，为什么酒店会设计那种声控的小夜灯啊？对啊，就这种动静啊。
0: 清洗也是声控的，因为我刚拍掌之后，清洗的头就朝我看过来。
1: 那你再拍一下，我就不朝了。
0: 我到他面前去拍。
1: 不是，那个声控灯它太灵敏了，就在于我翻个身盖个被它都会直接感应出来，嗯，这个谁受得了啊？
0: 是声控的吗？
1: 它就是声控的，啊，
0: 不会因为你的体积过于大，所以本来这个那个
1: 光线，我能有多大的体积？
0: 本来光线是这样的，然后千玺翻个身盖个被之后，它那个光线就变了，然后那个声控灯就那个感应灯就亮了。
1: 你说它是光控灯是吧？
0: 对，它其实是感应的。
1: 我大晚上一个灯都不开睡觉的，
0: 嗯，
1: 对啊，我是不开灯睡觉的人，
0: 哦，
1: 他就是翻个身，只要你有一点动静，他就哔一下就亮起来了啊。
0: 还会有声音吗？
1: 这个是我口感。
0: 还有朋友说，常温常压超导体就是常温底下哈，无磁性，几乎零损耗。曲率飞行器就是利用飞行器前面压缩空间，后面膨胀空间，从而达到新。

0: 包，它才可以做一大桶。
1: 而且方便面上面那个水准线它是不准的吧？
0: 看你自己的喜好，因为如果你要想吃稍微浓一点的，你就少泡一点；想吃多一点，你就多泡一点嘛。
1: 对啊，还有那些，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买过那种，就是在农村小卖部啊、零售店，买那些包装食品，有的包装食品啊，你看到包装上是那个样子的，结果打开它跟那个图片是完全不符合的。
0: 对呀，
1: 你就像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买过那种烤肠啊。那是不是那种烤肠啊？就是那种塑封的那种包装食品的烤肠。它为什么它上面会有一层那个膜？你买过那种没有？
0: 什么？
1: 就是、那种烤肠一包一包那种？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有有有，
1: 对，
0: 那个是可以吃的吧？
1: 那个膜是不能吃的吧？
0: 可以吃吧？
1: 不能
0: 都吃
1: 吧？你直接把那个膜一块吃掉啊？
0: 我记得是可以吃的吧？
1: 因为
0: 那个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个叫什么？那个蟹脚、蟹脚棒、
1: 蟹肉棒、
0: 蟹肉棒、蟹脚、
1: 蟹肉棒上面也是有一层那个塑料啊。对啊，
0: 那个是不能吃的，
1: 那个是不能吃。
0: 但是之前那种烤肠上面的什么台湾烤肠那个，好像是可以吃的吧？
1: 那个是可以吃的吗？我说的是那种哎，那个素那个一包一包的商品，然后呢？它看上去那个包装觉得这个食物特别漂亮特别可口，但是你拆开之后它漂亮的只是那个外面那个那层膜或者那层肠衣，你打开里面的肉的话它其实吃到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对啊，我就不太喜欢吃这种，而且很多那种做的一些食品食物就是只有包装上看上去还 OK， 但是你打开之后那个味道是完全不好吃的。
0: 就是日本它是有要求的，如果你包装上的东西和你里面实际打开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算是违法的，
1: 对吧？
0: 因为它有说，就是比如说哈，你上面有六个泡芙，然后你打开这个袋子里面一定要有六个，而且上面是什么样的草莓，你打开之后那个草莓就是要，对，
1: 刚才那个朋友
0: 就是要一模一样。
1: 刚才有那个朋友回答我们那个方便面油包的问题，他说我都是用油包撕开直接丢碗里就行，还不用挤。
0: 不会有问题吗？它那个好烫哎，
1: 那个塑料、
0: 那个、水很烫啊。
1: 对啊，那个塑料会有味道吧？他的意思就是撕开一个口丢到里面，然后呢连着那个塑料一块泡。一块泡的话，那个塑料
0: 我知道，我有在看过这个。
1: 哎，真的有这样泡啊？
0: 我在网上看到过，但是我怕这个会有问题。
1: 对啊，塑料的那个，如果说它那个超过了那个热度或者超过它能够承受的那个温度的话，我觉得它会有一些味道散发出来吧。
0: 对，
1: 你就比如说我们买那种塑料瓶，然后
0: 因为没有试过，
1: 对啊，
0: 有的塑料瓶它是可以接热水的，
1: 有的它是不能接的嘛，你也不知道那个材料它到底你泡面的时候会不会融化到这个面当中去，所以说反正对于油包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泡法确实有点不一样啊。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关于设计的一个话题，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你觉得不是特别人性化的设计？有没有哪些设计你会觉得哎还蛮方便的，还蛮能接受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衣服这方面还有一个设计我是完全理解不了的
0: 啊，什么
1: 高领毛衣？
0: 是不是因为脖子不够长所以你理解不了高领毛衣？
1: 我就不太喜欢穿毛衣这类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穿毛衣穿的我身上很不舒服。
0: 毛衣会扎嘛，所以我里面的衣服一定要穿到跟毛衣的那个领子，它必须得是要么比它高一点。
1: 可是你不会出现那种问题，就是如果里面穿了那个衣服之后，会显得你那个毛衣非常非常的臃肿。
0: 所以要穿稍微紧身一点的啊，我的手好痛，
1: 受伤了呀。重担
0: 老人家的那个身体的毛病比较多一点，
1: 就是有一些衣服的设计方面，你可能会觉得也不是特别能理解。你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穿过的那种叫什么？就是五个脚趾头都能包裹的那个袜子，知道那个吗？
0: 知道啊。
1: 对啊，那个也不是特别能理解。
0: 那个有什么不理解的？
1: 穿起来很不舒服哎。
0: 我后面知道那个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那个是用来分离你的脚趾，然后它是那个有一个叫什么脚的那个炎症，因为它那个外面那个骨头。你眼上长了鸡
1: 眼？
0: 不是，它外面那个骨头会更凸一点。然后它就要有那个还有脚趾分开器，它必须要让你每个脚趾在对应的位置上才行。
1: 哎、
0: 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就是外面那个骨头会凸一点、那个。
1: 不是不同人群的那个脚型会不一样嘛？可是那个袜子它就是一个脚型哎、会有不同的人穿，比如说中指短、中指长，有这个问题吗？
0: 我觉得他应该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吧，因为袜子是有伸缩性的。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能说吗？我看一下。
1: 他说什么？
0: 我现在好烦啊，不小心中了公司的嫉妒奖，1000元的油卡，但是我开电车，谁要油卡啊？免费送给他，千玺能不能帮帮忙送给你？这有什么好烦的？
1: 真的你中了1000块钱油卡，
0: 这有什么好烦的？
1: 你要送给我们呢？
0: 我门没有门，只有你。

0: 只有我啊。
1: 嗯，我也是开电车。
0: 我是开油车的，他是开电车的，是不是？
1: 天哪！
0: 我今天中大奖了吗？真的吗？你确定你要送
1: 给我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啊？
0: 你是哪个油？哪家？
1: 你零元，然后我们帮你拍卖。
0: 哎，我觉得还是送给我比较好一点。我会把这个油卡给好
1: 好利用的。你这福有福利，竟然不给听众。
0: 有需要的吗？需要的朋友在三秒钟之内扣一。
1: 需要，我跟你讲，应该好多人需要啊。对对对，叫那个拇指外翻。
0: 拇指外翻。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袜子就是分离脚趾，是不是？
1: 是，它可以让你的脚在同一个这个位置上。因为我跟你讲哈，有的人脚趾是这样说这样说
0: 吧。万一人家在吃饭呢？
1: 很难在车上吃饭吧？
0: 吃饭，比如说现在在车上还莫名其妙抬脚看一下，
1: 就是他的脚趾是粘在一起的那种，整个分不开。
0: 你是说这样子吗？
1: 你要把它强行分开。
0: 你说是这样子的吗？
1: 你这样说，听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就是叠在一块啊。
1: 他就是可能长得比较紧密。
0: 我不想聊这个东西。
1: 是你自己先说的。
0: 为什么越聊有画面感啊？来看看其他。
1: 有人说要啊，都要啊。
0: 真的吗？但是这个、
1: 所以我说出价呀，
0: 但是没有说这个朋友没有说要送啊。
1: 还有人说，千玺穿高领毛衣应该很帅，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他应该穿完了之后就像那个吕颂贤，哎，那个是那个明星是叫这个名字
0: 啊？我长得像明星啊？
1: 我看一下是叫这个名字吧？
0: 哪一位哦？哦
1: 哦，是是是，
0: 哦，我突然想到了，明天我们会有一位实习生过来，他长得也很像一位明星。
1: 谁？
0: 你明天见到你就知道
1: 了。高晓松，
0: 很帅耶。
1: 你说一下像谁？你想让他明天来，然后
0: 他像我行吗？
1: 我还以为他像到这个程度，就是他明天来，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他像谁呢。
0: 你明天见到他你就知道了，对啊。
1: 我们一二三，我目前认识的两个男性实习生当中，不对，有三个，他是最帅的吗？
0: 你知道我们来了多少个实习生了吗？你能数过来吧？
1: 忘记了，但是我知道男生是来的不多，男生最多就是三个，是不是？
0: 那女生你记得有多少个吗？
1: 一二三四五六，
0: 来过这么多
1: 个
0: 啊？
1: 有一次来了五个不是吗？
0: 来过五个，
1: 四个，
0: 不是仨吗？是三个吧？
1: 三个？
0: 对啊，你那时候还问我你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啊？
1: 只有三个啊？哦 ，SHE 是吧？
0: 你把他们想成六个人了是吧？
1: 怎么会呢？当时我们给他起的是 Blackpink 不是吗？
0: 不是，他们就三个，一个麦，
1: 三个人，
0: 我们来有五个麦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是是是，
0: 我们就有两个麦克风啊。哎，真的，我们好像接待的蛮多个实习生的。对
1: 啊，
0: 一二三，
1: 你觉得这几个人的颜值里面，他算是高还是低？我现在除了小万，另外两个我都忘记叫什么了，因为小万实习期更久一点，
0: 对，所以你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对不对？小万那时候很多听众说他长得像郑恺。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那这个长得像，
0: 我忘记他像我，就是他长得像谁了，我忘记了。
1: 邓超，
0: 你明天见到你就知道了。
1: 如果明天见到一个都不像，你完蛋了。
0: 真的吗？
1: 嗯，
0: 那我就不把他的彩虹屁先吹这么高哈、啊嗯，反正明天大家见了就
1: 知道了。有多帅啊！我最近我上上下下没有看到过帅哥、啊。
0: 聊设计，姐姐们，我们开始聊设计哈。
1: 好的好的，然后还有朋友说需要油卡。大家应该都知道吕颂贤是谁哈？
0: 我不知道是谁呀。
1: 我给你看一下，你觉得像不像？
0: 嗯，
1: 你觉得像吗？
0: 你说他长得像谁啊？
1: 你？
0: 他长得像我，怎么可能、啊？
1: 你长得像他？
0: 我长得像他，怎么可能啊？
1: 你没有看过他演的那个《令狐冲》吗？
0: 他长得有点像谐星哎。
1: 人家是男一号啊！
0: 啊，我在你
1: 没有看过他演的《令狐冲》？
0: 我在你们心目当中，
1: 你没有看过他演的《令狐冲》吗？
0: 这是关羽吗？
1: 哎，不是，
0: 嗯、
1: 这是岳不群。
0: 我在你们心目当中长得这个样子、
1: 哦啊、你竟然觉得李宗贤长得不帅，还说他长得像谐星，你太过分了、
0: 啊、
1: 这个人，
0: 我居然长成这个样子啊！
1: 你没准人家帅的。
0: 我们今天聊设计、啊、
1: 怎么不是有点像吗？是不是有点像？
2: 这是个女生啊。
1: 哎，怎么每一次到你看的时候就换了人啊？
0: 奇怪，是个女生啊。对啊，
1: 这是他当时的女朋友万绮雯，你都不知道是谁？
0: 这个应该是在我出生之后拍的，在我出生之前拍的。
1: 之前，
0: 那我肯定是没有看过啊！
1: 我不相信我们的听众没有人知道。
0: 目前没有人回应你这个问题，全部在抢。
1: 有朋友说想看实习生，我也有点想看。
0: 明天，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不一定见得到他。
1: 如果真那么帅，我会化一个妆来看。如果浪费了我这个妆的话，千玺你就完蛋了。
0: 为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哦？
1: 是你跟我说他很帅的。
0: 嗯。我看一下他朋友圈，哎，你先聊那个好不好？你先聊那个啊！
1: 哎、
0: 我看
1: 大家把话题，那不是什么是什么叫我先聊啊？要大家聊，大家聊，我们有什么设计是觉得说哎很好用。

0: 什么设计，就觉得说这个设计师在想的时候脑子多少有点病。
1: 对，是的，比如说你生活当中可能碰到的一些设计，
0: 很反人类，
1: 对，你都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特别能够接受哈、啊嗯，或者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反而没有便利到我，或者没有方便到我，
0: 对、
1: 啊，全都在抢油卡。我跟你讲哈、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有一个设计觉得还是没有那么的人性化，就是有些汽车上的那个隐形门把手，
0: 哦、
1: 现在好像要求。好像所有的电车它都配备有需要那个有要拉开的那个门把手
0: 啊，对啊，是啊，
1: 我以前觉得其实隐形门把手蛮酷的，
0: 蛮好看的，
1: 对啊，很酷，蛮
0: 酷，我之前也觉得很好看、嗯、然后他们后来说是因为碰撞之后它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嘛。
1: 还有比如说在北方的朋友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0: 会冻住，
1: 对，冻住冻结之后拉不开，
0: 但是有形门把手也会被冻住啊，
1: 那个它起码力道大一点是可以拉开的嘛、嗯、
0: 因为有的隐形门把手是完全放弃了那个机械的，我现在的那一款车里面是有机械门把手，
1: 那就
0: 可以打开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好多它都是靠电动去按那个窗降落、
1: 嗯、
0: 所以它就给那个营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 哦，我以前会觉得车上有一个设计是非常酷的，
0: 嗯，
1: 就是那种无边框车门，
0: 哦，
1: 像那种跑车、啊、
0: 无边框车门就是那个嘛，要那个电动的嘛，
1: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无边框车门的车一般都很帅，
0: 其实这些设计都是为了好看，然后还有一个是为了减风阻、嗯、
1: 对、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车型的设计上面大家也会觉得，比如说一些经典款的车型啊、
0: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设计你会觉得你会觉得特别漂亮，
0: 对啊，
1: 但如果它改代之后呢，
0: 但它现在变，如果保时捷变成小米呢，
1: 我觉得他们设计不一样，哎，
0: 真的好像
1: 像，但是我觉得他们设计有点不一样。
0: 你一样还得了，你一样有点太过分了、
1: 哦哎、我跟你讲，有一辆车的设计它的美学是完全在我的辛巴上。
0: 哦，什么？
1: 但是不是我现在这辆车。
0: 哪一个？你上次说的我就忘了。
1: 我可以说它品牌吗？
0: 可以啊，我们又不卖车。
1: 有一辆车哈，它那个美学设计真的是长在我的辛巴上的。
0: 我搜一下，
1: 这辆车叫做凯迪拉克 CT5。
0: 那不是很常见的车吗？
1: 它有那个什么什么黑盾版本的吧，那个什么运动赛道版本的、
0: 哦、
1: 我觉得那个特别
0: 赛道版是吗，
1: 对，特别漂亮，对啊、
0: 哦、
1: 对啊，就是它的那个前灯前面那个大灯它是跟有的我们的车型的那个大灯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啊，所以我作为男生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比较欣赏这种车的设计的，因为它很有线条感也比较有肌肉感，
0: 有跟那个千玺想法一样的，
1: 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圆润的车型。
0: Cadillac
1: 你搜了那辆车没有啊？
0: 我搜了，
1: 是很漂亮啊，女生能接受这样的颜值吗？
0: 嗯，太黑了有点看不出来，看不太出来它的那个，
1: 它有白色的呀，对啊，白色黑色是它可能卖的颜色比较多的、
0: 哦、
1: 嗯，我觉得那个颜色就特别好看，我也觉得这个车的设计是比较好看的。
0: 有朋友说我有一个朋友电车终身免费充电，特斯拉啊，
1: 他说的是这个品牌吗？
0: 我猜的，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那个比较早的车主是这样的，
1: 就是可以享受那个终身充电的。小鹏好像也是，哎，
0: 有朋友就说我喜欢凯迪拉克 CT5 的 V8 版本。
1: 嗯，他开始对发动机开始定义了。
0: 凯迪拉克都是喜悦，我懂了，这什么意思啊？帮你洗车是吗？
1: 这个我们待会儿拉下麦说就可以、
0: 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有一次开车，然后哎突然发现我车上有一个设计。它是那种类似于 SOS 的那种按钮，
1: 嗯，
0: 然后我就问我的那个 fellow， 我说这是干嘛用的，他当时没有回我，我说该不会我一按它、然后我整个人就从那个车这个舱体里面弹出去了、
1: 哦、
0: 因为 SOS 嘛，我就觉得说应该是紧急情况用的，他说你试一下会不会弹，他叫我试一下会不会弹，
1: 可是那个设计已经不对了呀，对啊，你还是尝试一下，
0: 怎么可能是这个意思哦？他按了那个是可以求助客服中心，
1: 对啊，你也不可能真的去摁它呀，
0: 而且他给了那个误触者机会，他要按两下，连按两下他才会接通客服中心，然后告诉你怎么做、我说该不会按一下我整个人
1: 不是
0: 弹出去吧，
1: 弹射起步是不是、好像蛮多男生对于车的设计都是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的、对啊，还有朋友他说凯迪拉克的跑车你应该更喜欢，
0: 我没有看过耶，
1: 你就像你之前说过那个你比较喜欢天籁那一款那个蓝鸟是一样的，对不对？大家可能都会有一款车的那个设计，
0: 日产天籁本身就是一款车，
1: 对啊，哦对对，日产的那一款蓝鸟你比较喜欢是一样的，
0: 我看一下、
1: 嗯、
0: 凯迪拉克的赛车
1: 就搜一下，我记得好像蛮多赛车都是有凯迪拉克的、
0: 跑车，不是
1: 跑车，对啊，那个设计，然后呢有的朋友他可能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车型的线条或者这样的设计啊、我记得那一天好像在单位看到有一辆车，那辆车
0: 怎么又变成说车了，不是说让你觉得生活当中很便利的一个
1: 设
0: 计吗？
1: 对啊，车的设计算设计吗？车设计应该也算是吧，
0: 但是有让你觉得很便利吗？
1: 哦，有一个那个车上面的设计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我的车是没有那个电动尾箱的，
0: 是你没买吧，不是没有吧，
1: 它就是没有，
0: 顶配也没有
1: 哦，顶配好像有，对。
0: 你还说啥呢？我还需要我的车有电吸门呢。
1: 但是有的车他那个卖的那个版本走得快的，他就是那个就是大量的那个版本。
0: 那还说啥呢？是车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哦？
1: 我记得我看的有一辆 SUV， 他也都没有那个电吸门。
0: 哦，
1: 所以对于
0: 是谁的问题？
1: 个比较矮的人，
0: 你不是个高，你不两米吗？
1: 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就是你可以得你我可以得有，但是我可以不要，但是你得有。我可以不要，但是你得有这个功能啊。
0: 嗯、还有朋友说觉得小鹏 G9 就很不错，差点提了。
1: 哦，他喜欢的一款车，对不对哈、啊？可能有些车的上面的设计你会觉得还不错，所以你比较喜欢这一款。
0: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穿过那种很好穿的鞋子，就是一脚蹬，然后你是完全不会用到你的手的？
1: 嗯，
0: 如果是有这样的鞋子的话，那么它的设计就非常的好。
1: 啊，你说有点像那种老前锋的那种休闲鞋、啊、
0: 因为你知道有个问题吗？我那天看小红书的时候，人家评论，我突然反应过来了。
1: 嗯，
0: 他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鞋子都需要你用食指去把它提起来，但是鞋子难道不应该是碰到脚，给人感官上面是最脏的地方吗？但是食指你这一天下来会做很多事，你可能还会跟别人握手，就等于说你碰到了脚的手去跟别人握了手。
1: 哦，你是这样理解。
0: 你可能还把食指放到自己的脸上或者哪里，就是你碰完脚之后你就会碰脸。
1: 有一个东西比较方便啊，叫鞋拔子啊。
0: 鞋拔子有的时候会撑坏鞋子。
1: 鞋拔子就撑坏鞋。
0: 对，有的会。所以呢，后面就有我有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0: 他们说之前我都没有往这方面想。
1: 大家应该做不到就是不用手碰脚然后呢直接穿鞋，
0: 对，很难很少，因为你有的套进去了之后、
1: 啊、
0: 你的鞋跟还一定会被你踩下去，
1: 对，没有那么合脚，
0: 对，
1: 或者你一下子穿不进去。
0: 然后后面我又看到有人说，他说所以我在出门之后就是外面要放一个免洗洗手液、
1: 嗯、
0: 就有人很在意这个问题，
1: 不想碰到自己的脚，嫌弃自己的脚。
0: 嗯，你可以碰自己的脚，但是当你碰完自己的脚之后，你的这个食指真的会做很多事情。
1: 嗯，就是你可能在穿鞋的之前你会忘记自己到底碰了哪些东西，比如说碰了自己的脸啊，比如说像我昨天一样唱歌的时候把这个手伸到自己嘴巴里面去啊，
0: 是吧？
1: 对啊，
0: 难怪有点，你说有点咸
1: 你这样一说，我嘴里不会嚼。
0: 你出门的时候用手指提了鞋子，然后来做节目的时候用手指中指伸进了自己的嘴里。
1: 所以我昨天在想，我上完厕所之后我有没有洗手。
0: 哎呦，太好笑了。
1: 我要去医院检查我的嘴里面有没有脚气啊、
0: 嗯嗯。
1: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设计你会觉得稍微的不是那么的顺手，用起来没有那么的有觉得比较方便哈？有没有哪些设计你会觉得赞不绝口，觉得还 OK 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继续分享一下。我突然想到我之前跟我朋友好像讨论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他对智能手机的一块他的运用他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方便。
0: 智能手机我们一般都只用到了人家20%不到，哎，你知道吗？
1: 他特别喜欢那种按键式的感触，对，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打字的时候没有那种反馈感、
0: 哦、
1: 他不知道有没有打对。
0: 他可以那个呀，有的那个好像有的可以给他触屏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费电。
1: 但是他那个不是物理按压嘛，对不
0: 对、嗯、
1: 对，他只是一个触感上的反馈。
0: 对，他可能会震一下什么，但是那样费电。嗯，以前好像有过。
1: 这个朋友说什么？
0: 说到后备箱我想起来，这是什么呀？
1: 他可能是说的某一款车。
0: 哦、
1: 嗯、
0: 国金巨行的设计师咋想的呀？我直接说了，应该没有我们的客户吧、
1: 哦、
0: 我们没有，现在没有汽车客户吧。
1: 你说，
0: 他说车内没有后备箱的按钮，必须下车去打开后备箱。之前跑滴滴的时候被这个烦死了，
1: 就是你不能自动的把这个后备箱打开、
0: 哦、
1: 诶，
0: 他必须下车才能开。
1: 我先按一下看我的
0: 会有车里没有后备箱的按钮吗？真的好少有这种车，
1: 有的时候好像是没有的。我先按一下它会打开吗？
0: 你离得太远了，你的车打不开。
1: 哦，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功能、
0: 嗯、
1: 就是对于油车的车主来讲的话、
0: 嗯、
1: 有的手机的 APP 它是可以就是直接用那个远程启动的功能，比如说你夏天车停在外面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你可以现在远程启动
0: 电车都可以、
1: 嗯、油车嘛，油车比较少嘛，
0: 嗯，比
1: 较少。比如说我现在点启动，我这两天一直用这个功能，我觉得蛮方便的、
0: 哦、好像 BMW 也可以是吧？
1: 我现在点启动它会启动，哎，
0: 你点啊，等下让人家开走啊
1: 点启动然后再关闭，
0: 我现在就去开走，然后把车开到你不知道的地方、
1: 啊、我觉得有的车的这个设计还是蛮方便的。
0: 它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实现了，但
1: 是
0: 开空调你不能实现，
1: 就是夏天的时候
0: 车、
1: 哎、这是可以的，就是我点那个远程启动就是为了开空调。
0: 哦，
1: 对啊，
0: 现在已经可以啊。
1: 对，是我那天跟我朋友出去的时候他说
0: 你发现的，
1: 你不知道你的车有这个功能吗？我说不知道。哎，
0: 哦，
1: 就是我如果夏天的时候我

0: 车离比较远，然后可以点那个远程启动，先让它开空调吹一会儿。我觉得这个功能啊，算是比较好的一些设计。
1: 然后有朋友说，以前想要穿鞋，手不碰鞋后跟去看空军一号 AJ。还有鬼中虎的一脚蹬，一脚蹬，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会不会要提一下了。
0: 这个朋友他说斯凯奇，
1: 他穿的 AJ 不、AJ 不好穿，
0: 他那个蹬不进去，对啊，你必须要用手去扶住。
1: 他竟然可以，
0: 你是拿脚踩进去的吧？左脚，比如说
1: 左脚踩右脚，
0: 然后你再把它踩进去，你是这样做到的吗？
1: 然后朋友说，以前用 HTC 手机的时候，有几个功能是特别使用的。第一个啊，是手机来电，把屏幕翻转朝下放在桌上，它就会静音。第二个就是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声音会变小，在口袋里会声音会变大，好像是的，
0: 这个、很神奇。
1: 是的，我之前也用 HTC 的。
0: 那它的功能应用场景是？开会的时候翻过去就是静音，
1: 就你不想接这个电话，但是你又不想挂掉它，
0: 哦，你就可以翻过去，
1: 你就直接翻过来，
0: 哦，那很好、啊。
1: 有一些骚扰电话或者是什么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骚扰电话，所以我也不想直接挂掉。
0: 你会这样连续翻吗？
1: 我就会，现在我就会按一下，因为那个 iPhone 是按一下旁边它就会静音。
0: 嗯，对，按照那个功能键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朋友他说，斯凯奇有一款快穿系列、
1: 哦，
0: 不用手就可以一脚蹬，
1: 好像是。
0: 所以说有的鞋它可能设计方面也会考虑到这方面了、嗯，就是告诉你可以不用你的手去碰到你的脚啊，然后呢碰完之后呢，你也不会像我一样
1: 再去碰到你的脸，
0: 对啊，
1: 碰
0: 我的脸啊，然后呢碰谁的
1: 嘴
0: 啊。
1: 难怪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因为你的手真的不知道每天摸到了哪里。
0: 对啊，就这个你不说还真没有人反应得过来啊。
1: 好了，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已经45了，我们都没有广告吗？
0: 有啊，
1: 要开始了，各位朋友。
0: 为什么手机没有滴滴啊？
1: 你真的设了闹钟啊？
0: 我真设了。
1: 你该不会设到的是第二天早上的5:45吧？
0: 哎，为什么没有想、啊？
1: 因为有的人他不是那个24小时制的。
0: 我设了一个7:13，17点，哎呦，
1: 7:13，
0: 应该是17:13、嗯，然后呢设置成了7:1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些相关的内容就给大家消化一下吧。这个点位呢，有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的活动，还有我们的那个玩水的项目，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市区内的这一次的项目哈。如果大家在南昌夏天出门，想去找到一个一日游，而且能够带着所有的小朋友们去玩的水上项目的地方，那么现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梅岭的亚马逊森林水部落，而且它晚上还可以看演出哦。两个地方给大家讲清楚，首先是这个白天玩水款，市区自驾半小时直达，整片山林树荫全覆盖，懒人漂流、水上闯关、皮划艇、小黄鸭漂流全部都能玩，而且能带零食、熟食，全天畅玩。电台特惠价格超划算，单人水成人价格的票是90块钱，儿童的价格是48块钱，两大一小的价格是套票价格195元。那么如果不想自备吃食，选择门票加烧烤自助的话，成人价格就是130块钱，儿童价格就是65块钱，两大一小的套票价格是295块钱。如果大家想下单的话，你要提前一天来下单，然后呢公众号回复管水，还能够进群来做相关的咨询。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玩水两个字。
1: 你刚刚是不是公众号会玩水，然后再来相关的咨询？
0: 我刚才一口气顺不下来了，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太长，它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
1: 嗯，
0: 就是如果大家选择不烧烤，不在那儿吃的话，这个价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90、48和195的套票。
1: 嗯，
0: 如果你想去那个地方吃烧烤的话，那就是130。吃烧烤啊，130、65，还有这个295块钱哈。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这个亚马逊的森林水部落。晚上的话，你还可以去到那个石岭的夜游，它是下午4:30开始检票，然后呢5点钟开始就有那个相关的表演了。有这个什么水上飞人啊，空中钢丝啊，还有环球飞车啊，火狐啊，非遗打铁花等等一些相关的体验项目哈。然后呢7:30长城灯光全开，有非常多的一些花溪水街的一些打卡地点，还有这个上山平步青云，下山玻璃滑道的一站式体验。同样的话，这个票价也比较惊喜，1米4以下的儿童是9.9块，成人票价是19.9块，双人票价是25.9块。然后我们这个售卖的截止时间是到8月9号，我们就会截止。
1: 嗯，
0: 就是还有3天时间啊。
1: 是的，
0: 就是算上今天的话，那工作日应该不算算上工作日的话，
1: 工作日不算还能有几天啊？
0: 工作日，然后呢周六周天不算，因为好像9号就是下周一哦。
1: 嗯，
0: 就是只有今明2天算是我们的线上售卖的时间。如果大家想来买票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玩水两个字来直接购买我们的这个门票哈。这是我们这次的市区

0: 区内的一些玩水的游玩项目。
1: 接下来呢，
0: 自驾游的项目开始了。
2: 哎，
0: 我们的第二趟行程也是在下周，下周是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的活动，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就是如果是你周六周天想要找一个纳凉好去住的话，我们这次的自驾游的目的地是来到铜鼓。这一次是非常好玩的两个景点，一个是这个铜鼓的带水清溪欢乐园，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铜鼓的天柱峰景区。这个带水清溪的欢乐园，它是包含了这个缓漂，然后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浮毯上的一些随溪水漫游，以及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享用特色的山间烧烤。傍晚的话，我们第一天行程哈，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汤里的温泉度假区，当然不是去泡温泉，因为夏天泡温泉太热了，
2: 但是我们可以泡脚啊。
0: 对，是的，我们有那个天然的泉眼，然后大家可以在那儿稍微的泡脚缓和一下。
2: 就是很多人玩过了一天之后呢，他会去找南昌什么地方可以去泡脚嘛，所以去按一下。
0: 对，
2: 但是我们这边呢，你可以在这边住宿一晚，就如果说觉得漂流是有一点累的，虽然是放松哈，但是我们还是进行了体育活动嘛。然后晚上回去我们就会让你先泡泡脚，
0: 对，
2: 这非常的舒服的。
0: 然后这一次除了这个温泉度假区之外呢，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感满满的同福客栈，享用特色的晚餐。第二天我们的行程就是国家级4A 的天柱峰景区，会带大家慢慢的爬上天柱峰，还可以坐那个游艇观赏一下这个特别独特的丹霞地貌，还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网红的特色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那个玻璃漂流啊，摩托艇啊，一些水上项目可以畅快玩。两天一夜的行程价格是268元每人。如果大家想来咨询跟报名我们这次的自驾游之旅的话，下周哈，8月15号和8月16号那周，两天一晚，如果你想报名参加，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天柱峰，就可以扫码进群参与我们的这一次的自驾游之旅了。只有20组名额，
2: 只有20组名额。
0: 对，然后呢，招了这两天，我现在手上已经有8到10组名额了，所以说只剩下最后一半的名额。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来报名参加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回复关键词这个天柱峰啊，就可以来了解。同样的话，如果大家因为有时间啊，因为没有时间去的话，我们提前5天打好招呼，你就可以来直接退票哈。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2: 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旅游路线，因为刚刚在，不过已经是15点多的时候人家发的了，说有没有什么旅游路线啊？我们这次有多彩贵州双高5日游。然后如果大家呢是这个觉得我差不多能够接受到5天3000多块钱的旅游的话，这个就非常的适合你，因为这是我们性价比最高的。其他的稍微高一点是因为我们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飞机，但是贵州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坐高铁去，所以钱方面我们就帮大家压到了比较成本价了。那么成人呢是在8月21号到30号是3080，如果你两人同行的话，就是2000多咯。如果你是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话，就是3480。如果你家里有身体素质不错的那个65周岁以上的老人，他可以再减200。
0: 就是2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
2: 对，
0: 我们这次的贵州之行
2: 哦，包括如果你有这个你是军人啊、人民警察啊，还有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你携带有效证件出行的话，我们还是会有门票优惠的，
0: 就是折上折再加折上折。
2: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一价全含嘛，所以对待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们如果可以免门票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再减然后我们这个是纯弯团哦，如果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
0: 是的，
2: 对，
0: 如果说你去这个地方玩，他告诉你说哎，你要买点什么东西啊，有购物景点啊，我们就直接赔付给各位3000块钱哈。这个贵州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对的，然后如果就是你比较喜欢看的那个贵州的风景的话，你可以去看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还有我们的这个特色苗寨哈，西江千户苗寨。我们有一个晚上是特意安排大家睡在西江特色苗寨里的。
0: 对，是的，
2: 晚上看那边可好看了，万家灯火。然后一般呢我们是3晚都是网评的4钻酒店，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贵州就行了，因为听说贵州的东西都很好吃。
0: 好像现在好多人都去贵州玩，因为也是现在是避暑的时间嘛，暑假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组织去贵州。
2: 南昌真的太热了，我觉得气温应该不止35摄氏度，
0: 所以说你还是得对你去找一点这种沾沾水的地方啊，玩玩水啊，感觉还是不错的哈。
2: 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我们出境游，还有是去尼泊尔，我们是
0: 不二之姓，
2: 尼泊尔，江西四飞联运啊，去哪儿都是坐飞机，省去转机劳顿，而且它是如果不用转机的话，那就很好喽。三晚的携程四钻加两晚的升级国际五星，我们会有凯悦酒店，然后有什么路线呢？我们会去这个加德满都加博卡拉，还有。

0: 奇特望全景深度游，以及我们去到了就可以骑大象穿越丛林、
1: 嗯、
0: 还有越野车，还有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以及去看独角兽。
1: 嗯，
0: 独角犀牛，
1: 独角兽，
0: 独角犀牛，
1: 独角兽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0: 还有什么猴庙？
1: 还有那个
0: 博大哈
1: 博大哈大佛塔，
0: 对
1: 不对？
0: 以及巴德港杜巴广场、
1: 嗯、
0: 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个颂钵冥想体验。
1: 所以说这一趟尼泊尔之行它其实安排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0: 嗯、
1: 安排的都有一些当地的特色，还有一些吃的方面啊，那个什么摸摸饺子是吧？
0: 在哪里啊？
1: 你没看到那个吃吗？
0: 我每次都看你说那个
1: 摸摸饺子、啊、对、啊、
0: 不是摸摸饺子吗？
1: 它叫摸摸饺子。
0: 它叫摸摸饺子？
1: 对。
0: 真的？
1: 对啊，你去搜。
0: 不是叫摸摸饺子啊？
1: 当地方言我不知道"默默"是什么意思，对啊，
0: 阿卜杜拉就
1: 一次性尼泊尔语是吧？哈，默默饺子哈，
0: 对，真的叫默默饺子、
1: 啊。对啊，还有个特色是什么来着？
0: 高山药材养生汤锅呀，
1: 不是还有一个吗？什么什么套餐？
0: 手抓达巴特套餐，
1: 对，是当地的特色、
0: 嗯。那么重点来了，多少钱呢？我们七天哦，七天，而且加上我们的四飞，哎，四趟飞机是多少钱？6499，
1: 六千四百块钱。
0: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出去玩的话，住宿都不止。一家人哈，住宿都不止6000多，
1: 而且这是四飞连运哈，
0: 七天，
1: 对，包含了机票在里面。
0: 那我们的班期呢是8月20号和9月13号，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就可以去一下，可以回复关键词尼泊尔然后来了解。
1: 就如果你有之前了解过尼泊尔之行的话，你特别想去一趟尼泊尔的话，你可以来做一下详细的咨询了解。就是8月20号和这个9月13号两个班期、
0: 嗯、
1: 然后呢这一趟行程是6000多块钱、
0: 嗯、
1: 我们刚才介绍那个贵州它是3000块钱到2000多块钱就可以来直接解锁哈。
0: 是的，
1: 就如果你有任何喜欢的旅游线路的话，都可以来直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回复关键词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哈。
0: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
0: 还有我们的
1: 还有一条啊，
0: 哎，还有我们的西双版纳，云南要跟大家说一下，西双版纳我们这次是5天的时间，一团一单，一单一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
1: 嗯。
0: 还有什么？你来打完你的节奏来。
1: 我就是在打节奏啊。
0: 你这节奏是乱的。
1: 我节奏没有乱。
0: 你打。1234。住宿享高端星级礼遇，融创戴维麦特姆斯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你觉得剪音频的人剪得出来吗？
1: 剪得出来啊，
0: 张总他剪得出来、
1: 啊、剪得出来啊、嗯、我们以后给他来个数来
0: 宝来
1: 剪、
0: 啊、再来、啊、再来、啊、一二三四，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大床标配，对吧？酒店、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晚上呢？晚上我们去干嘛？晚上有植物园专属夜游来带你去看暗夜精灵。暗夜精灵是什么呢？萤火虫。好累啊！
1: 你继续啊！
0: 好累啊！
1: 还挺好玩的嘞，我跟你讲，再来一次。
0: 你来吧，你来，待会儿你来。
1: 挺好玩的，
0: 好累，
1: 好玩，好玩，再来，再来。
0: 然后我们会去到那个，它这里也有野象谷，它有那个可以去看到亚洲象，然后会带你去打卡像我能生活的取景地，那个、有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然后我们如果喜欢吃那个少数民族的特色餐的话，就可以来考虑一下西双版纳。
1: 是的，西双版纳之行
0: 啊、
1: 嗯。
0: 啊，成人对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还会赠送大家大型演艺星傣秀。
1: 是的，
0: 这个也是就是可以按照你想要这个玩法来帮你定制都可以。
1: 这就是我们的西双版纳之行。刚才我们介绍的旅游线路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哈，好像全都是跟玩有关系。
0: 嗯，对，
1: 西双版纳、贵州还有尼泊尔，这是我们的这个走出去啊要去玩的一些旅游线路。如果你在南昌市区内，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玩水来解锁一下我们那个相关的玩水的旅游线路。
0: 对，如果你想去自驾游、
1: 嗯、
0: 你就可以回复天柱峰。
1: 对，是的，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天柱峰，然后呢来解锁一下。总之呢，这些都是去玩的地方，然后大家根据你自己的喜欢选择了解就可以了哈。
0: 然后我们今天有跟大家说到啊，说那个你觉得反人类的设计和你觉得哎这个设计真不错，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是的，
0: 因为刚刚说到那个穿鞋子要提鞋子嘛，结果呢后面有朋友就说，所以我穿完鞋子一定是要用湿巾擦一下手的，我包里常年带湿巾。
1: 这个朋友他是比较在意这个。
0: 对，我跟你讲，我那天还在想说，德佑的那个湿巾不是湿厕纸哈，它是湿巾。它有个纯水湿巾，大家一般都用在哪里？它这个设计大家觉得有用吗？就是它是纯水湿巾，因为我们最早最早的那种湿纸巾它是带有一点点酒精的那个成分的，
1: 擦脸吧，
0: 后面呢它又变成了给我们屁屁很好的保护。这个东西蛮有用的哈，因为有的人
1: 用湿厕纸来，
0: 我跟你说、哦、有的人他就是屁股有问题了，然后就去找医生。医生就跟他说要用湿厕纸。
1: 真的吗？有效果吗？
0: 真的真的有效果。
1: 我好像有用过湿厕纸，但是我觉得不

0: 差点就要把那个病名给说出来了。
1: OK.
0: 然后呢，但是他现在又推出了一款叫做纯纸湿巾。我那天看那个红果还是什么短剧的时候，他就给我推一分钱可以买。
1: 它也是湿的吗？
0: 就是纯水，
1: 纯湿的。
0: 它就是，你这话说的，纯水拿过来是干的呗。
1: 嗯，它这个
0: 你是要用水来激活？
1: 不是，湿厕纸啊，只要是跟湿沾边，我觉得都不是特别。用你就不舒服啊，各位朋友们、
0: 哦。
1: 待会儿还有很多留言，我们待会儿再看啊。因为我们到点了，19:59了，各位朋友们。
0: 再进一段小广告喽。
1: 是的，我们要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高温高湿季节，食物特别容易变质，孕妈饮食卫生千万不能忽视。孕期肠胃功能偏弱，吃变质、隔夜、生冷食物，很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肠胃炎。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曾晓明提醒各位，尽量现买现吃，现做现吃，剩饭剩菜及时冷藏，隔夜饭菜彻底加热后再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设计上的一些东西你会觉得比较方便比较便利，还有哪些设计上的东西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反人类，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
0: 我跟你说那天我去看那个肠应激的时候，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因为我妈她就说，会不会是因为
1: 经常吃凉的东西贪凉吗？
0: 她上一次，因为我每次回家她都要给我吃好多水果、
1: 哦、
0: 她说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绿豆汤啊，然后加水果啊这些东西吃多了，
1: 不能
0: 混着吃。结果那个医生就说，她说不要吃隔夜的就行。哇、嗯、我当时我就想替我妈打抱不平、
1: 嗯、
0: 她作为一个就快要有洁癖的人，她怎么会给我吃隔夜的东西？
1: 就是做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哈，
0: 现买现吃不是吗？他说的现做现吃。
1: 你有没有去问你妈妈，你说那个东西是不是隔夜的吗？
0: 当然不是啊，我妈怎么会给我，她这个人非常注重，
1: 就是做什么东西现买现做现吃，做完就得吃光。
0: 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说吗，她连那个你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一个大盘子在这里她都不行，她要换到一个小盘子里。
1: 哦，这样子。
0: 对，她要保持这个东西干净美观。
1: 很好啊，
0: 嗯，
1: 就在你们家应该不会出现就是手碰鞋子之后然后再把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吃。
0: 我妈到现在有的时候她的那个按电梯之后、
1: 哦、
0: 她都要用湿巾擦手，
1: 稍微擦一下手，是不是、
0: 嗯、对。
1: 有朋友她说老式盘箱设计很反人类
0: 啊，
1: 想点一盘很难掰开，容易掰坏。
0: 哎，他们后来就说那个盘箱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扳法的，但是有人尝试了一下，发现这只是人家在晚尊而已，根本没有用。
1: 我觉得那个蚊香掰出来很解压、哦、对呀、
0: 啊，
1: 你要顺着那个纹路把它掰开是很解压的。
0: 那哎，有没有人会用那个就是米的那个线？之前好像哎，是不是之前问过大家呀？
1: 米的哪个线？
0: 装米的那个袋子那个线应该怎么去弄？
1: 哦、
0: 有的人说从里往外，到时候我到现在我都不会开，
1: 不会拆开那根线，
0: 因为好多猫砂都是用那种线，
1: 哦、对是，
0: 对吧？
1: 我也不会拆那个，哦、我每次是拿剪刀直接剪开一条。
0: 哎，我也是。
1: 对啊，那个线好像也有拆的那个规律。
0: 有，但是很好难拆。然后我朋友就说，我的比亚迪屯子啊，车内没有后备箱按钮，每次我从主驾下去开车之后，后备箱还开不了，因为车上呢上了30码，它就会全车自动上锁，但是单独开主驾门呢又会忘记了全车自动上锁这件事，所以经常导致我忘记解锁，下车去开后备箱又打不开，又要回主驾驶解锁然后再去开后备箱，这个设计我觉得很烦。
1: 他的意思就是
0: 很烦、
1: 你那个是不能够直接自动的选择什么时候开那个后备箱，
0: 他是这样的，
1: 必须要在那个车内操作，主驾那个位置操作是吧？
0: 不是，他是这样的，他车内没有按钮，所以他要去外面开后备箱，但是他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行驶了一段时间，那么我再下车的时候这个后备箱打不开了，
1: 弄锁了，
0: 我要回车上先解锁然后再

0: 开后备箱，它才能开。
1: 嗯，
0: 那真的好烦。
1: 对呀、啊，如果你要拿什么东西的话，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停车嘛，然后说好开后备箱，你就会忘记。之前我有一个车机系统更新的时候也是，我一定要驻车状态下，我才能更新我的导航。
1: 嗯，
0: 哇，这件事情我真的是烦死了。
1: 开车的时候
0: 是不能
1: 更新的。
0: 但是如果你突然要改变路线怎么办？
1: 哦，
0: 那副驾驶的人当然可以帮你更新啊，或者是你就说嘿 Nomi， 然后他就可以更新了，这不就是很快吗？
1: 可是
0: 他有一段时间，对，他有一段时间要驻车，那我怎么办？我先停下来，我停到一段路上，我开高速怎么办呢？
1: 他只能就是比如说你在停车场的时候你意识到那个，然后在停车场的时候把那更完，更完之后再开上车。
0: 他可能会觉得说这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我之前看到人家吐槽的时候，我也觉得在行驶过程当中要换路线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后面我真的碰到了。
1: 嗯，哦，碰到这种情况出现。
0: 对，我就后面，而且我忘记这回事了，我就一直在跟他说，我说我要换路线，换路线怎么都换不了，他要我全停下来才能够换导航。
1: 你那个好像也不是特别智能的样子。
0: 但是在下一代车机的时候就已经更新掉了。
1: 就是更新完之后的版本就 OK 了。
0: 嗯，我可以继续换。
1: 嗯。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现在觉得手机很多没有那个 3.5 毫米的耳机孔。
0: 嗯，
1: 不
0: 能
1: 插
0: 有
1: 线
0: 耳
1: 机。对。
0: 因为它要缩短这个空间嘛。
1: 大部分手机现在都没有那个 3.5 毫米的。
0: 一个是缩短空间，第二个就是可以卖蓝牙耳机。
1: 嗯，好多人他现在就是很少会用那个有线耳机嘛，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做那种蓝牙耳机，做无线耳机会比较多。
0: 有朋友说，其实蚊香可以不用掰哦，直接点就是了，它只会点掉一盘，不会点掉其他的。
1: 咦，真的吗？
0: 我已经好久没用了，你这个年纪竟然用过？
1: 我当然用过啊，对啊，
0: 我都很少用，
1: 而且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顶针是干嘛用的，
0: 嗯，
1: 不是很多那个蚊香里面都有一块那个顶针嘛，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拆那个东西。我说，哎，这个东西一个铁片，那个铁片能够干嘛？
0: 铁片。
1: 对啊，后面哦，有人跟我示范过，他说那是个顶针，你把那个顶针稍微折上来，
0: 哦，
1: 然后呢可以直接架的那个蚊香。
0: 哦，
1: 我说，哎，这个设计还蛮好的，对啊，就是又防止那个蚊香没有地方架，而且那个盘盘到下面的话，
0: 哦，
1: 它那个下面有没有发现它也是
0: 顶出来的？你是多少岁还在用这个？
1: 我
0: 就前两天还在用，
1: 我现在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0: 你没有用电蚊香啊？
1: 我不能用电蚊香啊，对啊。
0: 为什么？
1: 我好像闻不了电蚊香那个味道。
0: 哦，
1: 对，
0: 水的那种也不行。
1: 没有怎么用过电蚊香的那种味道。
0: 哦，
1: 对，一般我是不怎么会用蚊香的，最主要的
0: 是就是蚊香液那种。
1: 嗯，
0: 蚊香液不是没有味道吗？
1: 有味道的，对。
0: 你买的是不是有香味的呀？
1: 我那个睡旁边，然后呢那种电蚊香就得插在我那个旁边那个床旁边的那个。
0: 不用插那么近。
1: 哦，
0: 你只要插在你房间的一个角落它就有用。
1: 而且我养了猫之后好像说有的电蚊香它不能闻的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它那个浓度太高就不行。
1: 所以我就一般不怎么会用那个电蚊香。
0: 那你那种
1: 蚊香
0: 也可以吗？
1: 那种我现在也用的比较少。
0: 猫可以用吗？
1: 我估计那个味道也应该是受不了
0: 的。那你可以这样，你在家里放一个防蚊灯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个蚊子真的会爬上去噼里啪啦，你就会听到你家你睡着睡着啪。
1: 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设计还是蛮不错的嘛。蚊子在我们家放炮是吧，开始放炮了是不是。
0: 然后有朋友说那个自封带的那个线啊，我已经拆出经验找出规律了，很容易。
1: 嗯，
0: 你能够用语言来描述一下吗？
1: 它是会拆这个的。
0: 嗯，
1: 就不用靠其他的外部工具，也不用使蛮力，它可以把那个自封带那条线给拆出来。
0: 嗯，
1: 对啊，这个还是蛮厉害哈。反正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拆那个
0: 东西。这是一种技能。哎，我觉得
1: 这好像真是一个技能。
0: 嗯，
1: 你只要会拆这个东西你就很厉害，是不是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设计你会觉得还不错，然后呢有没有哪些设计你会觉得，嗯，
0: 太烦人类了。
1: 对，
0: 哦，那个什么那个桶子，不是桶子，就是我们平常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它的那个红胶椅，就是那个凳子，红色的塑料凳。
1: 嗯，哦，你说，
0: 那个拔
1: 不出来是吧？
0: 拔不出来，完全拔不出来，有的时候好尴尬，比人家高出一截，因为实在是拔不出来了。
1: 嗯，
0: 还有这种，拔不出来，然后人家就说，哎，拿一个凳子，他又去拔。我说我试过了，拔不出来。
1: 他那个设计是为了方便跟简便嘛？
0: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紧呢？
1: 小时候有没有试过那种两个人一块掰都掰不出来那个东西？
0: 会，
1: 对啊，
0: 会，
1: 就是那种凳子的设计，有人会觉得好像有点接受不了。
0: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雨伞，正反伞？
1: 什么叫正反伞？
0: 而且它是自动
1: 的。你可以降撑，也可以降撑啊。
0: 不是，它收进来的时候，那个雨是往外弹的。因为如果大家开车的话，就会知道，我们下雨天开车进去，把伞一收，那个雨就会滴进来车里。
1: 哦，对。
0: 但是呢，如果你是往外的，那它那个雨是弹出去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弄到车里了。有没
1: 有
0: 人用过？觉得好不好用？
1: 还有这种伞啊？
0: 反开的那种，反收的。
1: 就是我如果我有打开呢，
0: 我上次有看到过。
1: 打开怎么打开？这样打开。
0: 对，打开它也是直接撑开，
1: 向外弹。
0: 对，但是它
1: 收的时
0: 候那个水
1: 也是向外弹，
0: 它那个水不会落在你自己这边。
1: 哎，好神奇。
0: 嗯， 有没有人试过是有用的吗？
1: 正反伞，
0: 我不记得这个伞叫什么，我查一下。
1: 你赶紧去搜一下，
0: 嗯，
1: 搜一下那个正反伞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有朋友他说有一些那个，哎，瓶口的设计觉得有点奇怪。你就比如说那个有的那种瓶口啊，
0: 嗯，
1: 它下面那个拉环会扣的比较紧，导致有的时候你力气不够的话，就完全拧不开那种瓶口。
0: 然后一不小心，它有的时候又很松，
1: 对
0: 呀，
1: 你就区分不了它到底这个该用力拧还是不该用力拧。哦，还有朋友他说，在公共场合那些洗手池的那个感应水龙头
0: 很不好用，
1: 非常非常不好用。有的时候呢，这个感应比较灵敏的话，
0: 真是绝了。
1: 对呀，感应一下就出水。然后呢，还有的那种商场当中那个水洗手池的那个水龙头是非常不灵敏的，感应之后呢，出水量又比较小，
0: 是不是不让我们用啊？
1: 什么？
0: 那个
1: 商场里面那个，就是
0: 对对对，
1: 有那些自助的或者自动那个东西，我是真的有的时候用不明白。
0: 嗯，
1: 什么自助感应的水龙头啊？
0: 它叫反向自动伞，不失车，反向自动伞。
1: 我看一下长什么样，
0: 还补货中呢。
1: 就有一家卖它呀？
0: 不是，我可以用积分买。产品亮点：反向收伞，不失衣物，不失车，上车不失身，下车不卡伞，可安全啊，可安心随处放置。
1: 它有演示视频吗？我稍微看一眼。
0: 有，
1: 我看一下长什么样。
0: 嗯，
1: 不是演示视频吗？
0: 嗯 ，GIF 的图好像没有看不出来什么。
1: 对，我想知道它原理到底怎么把这个水给甩走的。
0: 嗯、好的。
1: 图呢？啊，它只有图是吧？
0: 对对对，只有图，
1: 它没有那个演示视频。
0: 因为他觉得可能大家可以脑补出来，
1: 脑补出来那个反向的那个伞怎么工作的。
0: 淘宝里应该有图，
1: 大家可以去搜搜看啊。
0: 淘宝里应该有视频的。
1: 嗯，比如说大家会觉得生活当中你碰到哪些设计，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或者有点你就觉得这个设计好像不是那么的人性化，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设计的也不是特别合理，
0: 什么？
1: 就是公园里的那个石板路，你走一步的话觉得走得太短了，走两步的话又走得太长了。
0: 哦，那这个就是园林设计的问题，他可能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要点缀一下。我一开始以为他说是那个公园里的石子路，
1: 嗯，
0: 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会上去健身，但是
1: 光脚走啊，
0: 啊，但是我之前一直在想说，这个石子路到底是用来光脚走的，还是用来穿鞋走的？光脚
1: 走
0: 不会太脏了吗？对呀、
1: 啊，
0: 穿鞋走就感觉不出来。
1: 嗯，他说的应该是那种就是公园里的那种石板路，
0: 该不会是穿布鞋走吧？那个很薄，
1: 也没什么感觉、啊，
0: 底很薄，
1: 对啊。大家可能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嘛，你可能会觉得迈一步这个步太短了。
0: 现在大家还能够走那个指压板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指压板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1: 你还走过这个东西啊？走过指压板？
0: 以前不是跑男非常的流行的时候，我还试过在指压板上跳绳。
1: 哦、你觉得那个力度是能承受的吗？
0: 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应该年纪大了之后身体不好了，我在想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够承受指压板。
1: 我没有踩过那个小竹笋的，但是看很多人踩那个都感觉特别疼痛。
0: 对
1: 对啊，踩上去除非是
0: 咱们年轻的时候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除非你的脚那个感知功能是特别不灵敏的，否则那个痛感是很多人都承受不了的。
0: 对，
1: 我突然想到，哎，很多公园当中不是有那些健身器材吗？
0: 啊，
1: 有的健身器材你真的会玩吗？
0: 他们说设计的很好，
1: 你真的会玩那些吗？有的健身器材我是玩不明白的。
0: 我不会，但是后面我看到人家就是解释这些健身器材应该怎么玩，
1: 是合理的。
0: 对，真的就是跟我们说什么好多这个什么颈椎病啊，这些那些你都可以下去玩。
1: 我小时候有一个那个东西哈、啊，我一直以为它真的是那么玩的。你记不记得很多公园里面都有一个那个
0: 转盘？
1: 不是转盘，就是有点像那个两根柱子。柱子上有很多的凸点，然后很多人他不是左、
0: 哦、
1: 他是左右转的那种。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有
0: 好多人是按背。
1: 对呀、啊，我小时候有个哥哥，他是这么给我演示的。
0: 嗯，
1: 他可能也不会玩，但他在我面前他想表现出他会玩的样子。他说：“弟弟，我教你怎么玩。”不是两边有那个空隙是抓手吗？
0: 不是两边有那个空隙是抓手吗？
1: 他是这样去玩的、嗯，两只手伸到那个抓手里面，胸口靠着那个胸
0: 口，大师
1: 胸口靠着那俩棱。他说：“我告诉你怎么玩啊，
0: 嗯，
1: 这个就锻炼你的胸肌，锻炼你的这个胸部的。”
0: 这你也信？
1: 左右冷，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这么玩的。
0: 哦，
1: 对呀、啊，导致我后面没有看到那个正确的使用方法之前，我都是那么玩的。
0: 那正确的应该是怎么玩啊？
1: 正确的是练背部的。对啊，
0: 背就是正确的，是吧？
1: 背应该是这样。
0: 那我觉得练胸和练背差不多吧。
1: 很疼哎，练胸的话，你直接那个左右摩擦会很疼
0: 哎。
1: 对呀、啊，我当时以为真的是这么玩的。
0: 嗯。
1: 然后呢，我看他演示的，我说嗯，那好，哥哥，我以后也这么玩。直到我到公园看到有个大爷，
0: 他是认真的还是骗你的？
1: 我觉得他是认真之后就觉得、
0: 哦、
1: 他也是当时应该是第一次玩这个东西，

0: 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具体怎么玩。
1: 哎，那那个踩的那个上面抖啊抖的那个应该是真的吗？
2: 你说左右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左右那个是不
1: 是？
2: 是。还有前后
1: 那个很那个我都不知道在锻炼什么，但是他们说这个东西也有用，
0: 抻脚吧，抻韧带吧。
1: 好像说这个对对于什么什么什么拉伸还是什么，我不记得，他们说很有用。有一段时间我还每天下去、
0: 哦、就抻那个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类似的转盘呢、啊，对不对？
1: 哎呀，小龙换了名字，我差点没。但是他头像没有换，
0: 嗯，
1: 如果他头像和名字一起换的话，我会认不出来他是谁
0: 啊，就是我们个听众的名字、
1: 嗯、
0: 对不对？他换了一个，
1: 他说小时候啊，小伙伴有那种正反面都可以穿的衣服，弄脏了他就换一面穿，以前觉得好帅好羡慕啊，现在一想好像很不卫生，哎，很反人类啊，
0: 就是那种正反面都可以穿的衣服。
1: 对，
0: 有的朋友他会穿，他大家有买过那种正反面都能穿的衣服吗？
1: 我买过啊，
0: 哦，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哦、
1: 好像前段时间还扔了一件，
0: 那个时候那是什么设计，就是里面是绿色的外面是红色的。
1: 你都没有问我为什么要扔，
0: 你为什么要扔掉那件衣服嘞？
1: 我现在不想说了。经典对话有没有？
0: 我就不问了，我以后再也不问。
1: 经典对话，
0: 你为什么要丢那件衣服嘞？
1: 嗯，因为发现它是这样的哈，是冬天的一件衣服，而且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网红派小轩他的那种短视频，搞笑的短视频、
0: 嗯。
1: 我竟然被一个谐星种草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衣服好宽大，然后里面一定可以穿很多东西，但是。它里面我们就算它正面吧，它正面是摇粒绒，里面是那种很光滑的，那么我穿里面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囊，这件衣服我穿那个外面那个很光滑的它又很容易，因为它是宽松的、
0: 哦、它是个冬季的，
1: 对，外套，
0: 嗯，
1: 所以我是就是光滑的又很容易滑下来，摇粒绒呢又穿的你因为衣服很大又穿的很囊很肿，这件衣服我就没有穿上去就差不多是200斤的效果，
0: 所以你就把那件衣服丢掉了。
1: 对，
0: 就是穿一面
1: 怎么穿都
0: 不
1: 好看，
0: 也穿不行，
1: 怎么
0: 穿第二面，
1: 穿第二面不舒服、
0: 哦、
1: 怎么穿都不好看，
0: 就是因为它这个会穿起来
1: 比较浮肿。我好像还买过，但是我不记得是有没有后面有没有退掉了，也是正反两面的，一件是里面一件是布还是什么，一件是皮，那件我不知道我扔了没有，那个皮那一面穿的非常难穿。
0: 那你说到、这
1: 个、我买过好多这种踩雷的衣服，
0: 你我突然让我想到我之前还买的那些连体衣，对，我买了好多件连体衣。
1: 连体衣是怎么回事？
0: 对啊，我之前买过好多件那种连体衣，就是为了省方便嘛，省时省事嘛、
1: 嗯、
0: 就是裤子跟衣服一块穿，但是那个男生我觉得穿起来非常非常不方便，我觉得不管男女吧，穿连体衣都有点不方便，
1: 不方便不方便、
0: 啊、然后呢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件那个睡衣，它也是连体的，我是冲着它那个外形去买的，但是
1: 睡衣睡衣连体就更不方便了，你在家里上厕所的次数很多啊，你说你在外面你还可以憋着大半天不上
0: 了。我是冲着他这个头套去买的。
1: 你想吓死你们家猫啊？
0: 不是啊，我觉得这个他还蛮可爱的、啊、这个睡衣。你没有刷到过这种短视频吗？
1: 80岁的人了还在这装可爱。
0: 没有，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种睡衣。
1: 我觉得你会吓到你们家的猫。
0: 真的吗？
1: 嗯，那给我吧。
0: 但他也是连体的。
1: 哎，你下次穿这个衣服然后我到你家去做客。大家不知道千玺买的什么，就是那种它的后面有的帽子，帽子戴上去了之后它就是一个卡通头像、
0: 嗯、
1: 而且这个头像呢
0: 长得很丑，
1: 很像那种阿巴阿巴阿巴的那个，你懂我的意思吗？会流口水的、哦、说话会流口水，是一个青蛙，
0: 它好像就是个青蛙的原
1: 型，而且它还长了头发的青蛙，
0: 长头发的青蛙，对，
1: 然后还很呆滞，它、
0: 嗯、
1: 的眼神很空洞，他的嘴巴像打包了两根香肠。
0: 等我什么时候上那个早班的时候，
1: 绿色的呱呱，
0: 我就穿着睡衣来。
1: 我就不相信你敢出门。
0: 为什么不敢出门呢？
1: 你要敢出门，我就去敢掉监控。
0: 我可以把头露出来呀、啊，我可以把头露出来呀、啊。
1: 奇怪呀、啊！
0: 但是这个睡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1: 还有朋友说让我晚上加双筷子，我刚刚有说我晚上要吃什么东西吗？
0: 重听了，他还有这一款呢，我觉得这款也挺好看的呀。
1: 哦，这个没那么傻，这个正常一点。
0: 对啊，
1: 刚刚那个真的很傻。
0: 对啊。他有个这个，
1: 他说我买了同款的连体衣，但他这种连体衣一般屁股后面都有一个拉链，
0: 嗯、
1: 所以上厕所还是蛮方便的。
0: 但是我觉得，
1: 你这后面有拉链吗？
0: 他这个拉链的位置，他不是在后面，对，
1: 在腰上，
0: 他在前面了，真是的啊！还有朋友他说，以前什么
1: 有那种衣服拉链可以直接把头给封上的，就留两个鼻子眼睛，以前觉得很帅，现在觉得很闷热、
0: 哦、我有见过小朋友会穿那种衣服，
1: 哎呦笑鼠了，
0: 当时是那个后面那个帽子、哦、它是一个奥特曼的脸、
1: 嗯、
0: 然后你戴起来一拉你就是一个奥特曼的脸在那个上面、
1: 哦、对对 然后我朋友说，新能源的那个隐形把手存在安全隐患，设计很不合理。
0: 对
1: 吧，哦，我们今天刚开始节目的时候
0: 说
1: 过，
0: 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设计会让你觉得稍微的
1: 不
0: 合理。
1: 对，但是他现在已经改了。
0: 我突然还想到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大家小时候有买过那种就是鞋后面带一个轮子那种鞋子吗？
1: 哦，那个很鸡肋，那个滑不了多久就会坏掉吧。
0: 叫做暴走鞋应该是。对，
1: 那个东西你不是有吗？
0: 我是有一双那个鞋，啊，
1: 如何，
0: 我当时觉得好酷好帅，就是你可以这样走两步，我还会滑嘞，走两步，然后
1: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
0: 嗯，
1: 大家知道吗，那个大内密探008。
0: 他现在还有人卖这个耶，我跟你讲，
1: 就是他的那个朋友，他那个朋友使出移形换影的招数。
0: 你知道我穿的第一，
1: 我怀疑，我跟你讲，我真的怀疑他那个朋友电影在拍的时候是穿了这种鞋在拍。
0: 你知道我第一条刷到这个它的作用是用来干嘛吗？
1: 干嘛？
0: 用来体测。
1: 为什么？
0: 艾特你赶紧需要体测的朋友过来看。
1: 这有什么？我这为什么是体测呀？
0: 跑着跑着跑着你就可以不用跑了，可以滑起来啊。
1: 哦，
0: 对啊，它是这个意思嘛。对，但这个鞋很笨重。哎，
1: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要稍作休息一下咯。
0: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是这个话题。
1: 然后有朋友说暴走鞋我也给我家仔仔买过，看来主持人真的是零零后。没有，九零后也有，
0: 我
1: 那个时候也有。
0: 对啊，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有这种鞋子了。对啊，暴走鞋，但是那个不好穿，而且其实说实话，好像之前我查到过，对，非常硌脚啊。那个东西好像对小朋友那个生长发育也是好像不是特别好的。
1: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觉得很反人类的设计，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哎让你觉得这个设计真不错，
0: 还不错的一些设计，你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咱们接下来先听歌曲吧，8:21了，我们先听歌，来自于徐佳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失落沙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潭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来自于梁静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爱久见人心》，晚间的是8:4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那些你会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设计。呜呼，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呜呼，
1: 有朋友说小时候那种龙虎清凉油那个盖子是真的很难打开，而且很小。
0: 哦，我现在也会买那个。
1: 哦，
0: 就是那个旋钮的盖那个。
1: 哎，
0: 怎么了？
1: 你竟然还会买？
0: 我当然会买啊！
1: 哦，
0: 我从小到大，从小用到大的就是龙虎清凉油，各位朋友们。
1: 那你用在哪儿？就是被蚊子叮了是吗？
0: 对，我觉得那个很好用哎，
1: 哦，
0: 而且那个味道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对啊。
1: 那你很奇怪，你有的香味接受不了，但是清凉油的味道你又可以接受。
0: 我可以接受。
1: 有的人还会觉得清凉油很刺鼻呢。
0: 嗯。我之前比如说这个夏天特别容易被蚊虫叮咬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这个睡觉起来那个有点不舒服，我就会涂到那个太阳穴，拿那个龙虎清凉油涂到那个太阳穴，哇，一下子很精神的感觉，你的整个鼻腔都能闻到那个龙虎清凉油的味道。
1: 哎，那你这样一说的话，我记得泰国好像有卖那种清凉油，然后它有一个很独特的设计，
0: 嗯，
1: 它设计成蜡笔小新的屁股
0: 啊，
1: 你要闻的那个位置是蜡笔小新的屁股，
0: 就是拿那个有点像那种鼻息一样的，
1: 是不是？对对对对对，但是它出那个就是哎让人醒神的那个味道的地方是它的屁屁。
0: 那个商家可能不是特别想把这个东西走量走销走出去吧？
1: 哎，我跟你说，好多人喜欢这种很奇怪的东西。
0: 嗯，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们那个易拉罐的饮料的设计我非常的不理解，
1: 嗯，
0: 为什么他那个易拉罐一打开它那个盖要往里面走呢，就相当于泡在那个饮料里面。
1: 对啊，我们今天就是也说了这个，啊，
0: 一开始我们就说了这个。对，他说我一直想不明白这种设计太反人类了，
1: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什么节省成本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哎，我之前好像有见过那种设计的易拉罐，
1: 嗯，
0: 它就是上面一整个顶口哈，它都是可以掰掉的。
1: 哎，
0: 就是易拉罐是不是上面那一层它是一整个都可以掰掉，有点像那个八宝粥，对，有点像那个八宝粥，那个上面一整层都可以掰掉。
1: 这又会不方便了，如果一喝然后旁边有人碰我一下的话，整个洒在我脸上。
0: 哎，我觉得那种设计是可以的。对啊，
1: 啊，那那样的话就放，而且会进灰吧，我觉得。
0: 我给你找一下我之前就想买的那一款，
1: 哎，问一下豆包，
0: 就是，
1: 那个，
0: 嗯，
1: 问一下，
0: 它就是那一款是可以直接把，
1: 不是不是，我想问的是，
0: 嗯，你想问的是什么？
1: 哦，他是不是觉得说那一块他设计进去，然后不让我们掰掉扔掉会更多环保，可以回收啊？
0: 他就是这种，对，他叫做全开盖设计，你看到没有？
1: 是啤酒，不是易拉罐。
0: 他就是易拉罐的这种罐装啊，看到没有？你看全开设计，
1: 嗯，
0: 对呀，啊，我觉得这种设计很合理啊。
1: 人家可能觉得喝啤酒的时候，他可能倒出来比较多，我不知道。
0: 哦，他喝啤酒的时候他就不会被碰到啊？
1: 他喝啤酒怎么会被碰到呢？
0: 而且我跟你讲，这款它有个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它揭开之后不是很多啤酒它那个会有那个冒泡泡吗，对不对？它不会，它那个是比如说它是跟着温度走的，它因为它是铝装的那种罐儿，
1: 它这个是叫朝日是不是？
0: 对，叫朝日的，哦，然后呢它不会有那个。
1: 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易拉罐它都不可以直接把那个盖子就是它的那个帽子掰开，它要往里面设计。
0: 嗯，你问一下豆包看它能不能给你解释一下。
1: 嗯，问一下豆包。
0: 它这款就设计的蛮好的，整个盖打开而且不会有那个泡沫饮料那种喷出来，
1: 嗯，
0: 它是通过手捂的温度，
1: 嗯，
0: 比如说捂到一定温度之后恢复那个常温，它才会慢慢的冒泡出来。
1: 老款脱落下来的小铝片边缘锋利，可能会有伤到别人。还有一个就是回收环保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到那个，
0: 嗯，
1: 然后这个说现在的这种呢，就是运输不容易漏。如果力量集中在小的锚点的话，
0: 哦，
1: 运输颠簸，它其实那个位置会产生裂纹，
0: 明白？
1: 所以它那个饮料就会渗漏。现在是杠杆向内压，受力分散，罐体密封，稳定性更好，还更省力，还可以卡住吸管，防止浮起来。
0: 哦，
1: 但这个缺点就是它会比较脏。
0: 就是如果说你要用那个易拉罐喝的话，
1: 嗯，
0: 非常容易那个里面打开的就直接浸泡在那个饮料里面。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电动车也应该考一个驾照才可以驾驶，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的话有的人他骑的就不会那么不合理。
1: 其实他是有的，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上路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哈，我当时学自行车的时候，人家就说，有的就是我一个下午就包教包会嘛，然后有一个是说，哦，我们骑车要有300多个小时，还是多少个课时，
0: 你要骑到这
1: 个
0: 时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他的意思是说我教你骑，你骑到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去上路。
0: 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但是他太贵了，他
0: 考一个多少钱？
1: 600还是800？
0: 600多块钱，800块钱。
1: 不是考一个，学一个。
0: 学一个，对不对？
1: 但是那个只要180。
0: 我觉得还蛮可以的，对。你就像很多那种现在在路面上。
1: 但是那个老师，但是那个老师他也很好，他说你会开车吧？那么你就根据开车那个交规来就可以了。比如说你拐弯的时候，你要停下来看一下后面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要他。一开始就先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共享单车上，他有一排小字，就是年龄低于多少多少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可以骑的。
0: 对，是。
1: 他先把这些事情科普给我，我觉得这个老师还蛮负责的。
0: 你就像现在很多那种共享的电单车，然后之前不是有那种设计吗？比如说你那个头盔，你只有把那个头盔拿出来之后，
1: 他才可以骑，
0: 他才可以供电。但是之前又不是有人找那个 bug， 就拿完头盔，但是他不戴嘛，对不对？
1: 哦。
0: 然后呢，我发现我前两天骑那个电单车的时候，我才发现
1: 怎么了？
0: 他好像有现在全新设计，就是。
1: 你不要说有 bug 的，这个不可以给大家知道。
0: 他当然不是 bug，就是那个拿开之后，
1: 他必须要带着才行。
0: 对，他拿开之后他也不供电，然后呢我带上之后，哎，我发现我头顶好像有顶到某一个东西。对，他就是有个触发开关在那里，有点像那个哆啦 A 梦那个竹蜻蜓一样。
1: 我知道了，有点像那个，有点像我们平常那个去酒店查一个东西，它才可以亮灯。
0: 我就装上头盔，哎，我说不对劲，一下子我感觉头上好像顶了一个什么东西，滴嘟一下，
1: 这个蛮好的。
0: 对，它就滴嘟了一声，然后呢，那个它就是开始供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应该也是
1: 防止，跟你的脑子形成了一个回路。
0: 它应该也是防止，就有的朋友他在骑那个电动车的时候，
1: 不戴头盔，
0: 对啊，只是拿下来供电。
1: 哎呀，其实头盔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但是呢，共享电单车就有一个问题，太脏了，它那个头盔真的，我都不想戴。
0: 对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嘛。
1: 幸好我不会。现在我还没有骑过正儿八经的电动车，
0: 而且我跟你讲，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电单车设计的越来越人性化，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它那个坐垫上有那个什么凉风坐垫呐、然后有那个反光设计啊，对啊，有啊，就怕你烫屁股嘛。
1: 这么牛，
0: 真的有啊。然后还有现在比如说冬天骑的那种电单车，它都有那个防风的那个。
1: 大家知道那个哈罗或者是什么那个单车到底有多贵吗？好像人家说那个单车一个其实蛮贵的。
0: 你说成本吧。
1: 因为我其实好想买那个单车，有人说不太好骑，但是我觉得比我现在这种，我过两周我就要打个气要好很多。
0: 你那
1: 个
0: 车啊，
1: 我跟你说，我其实一觉得好累我就知道了要打气了。
0: 我觉得你那个车好像设计也不是特别好。
1: 公主车它就是不好骑的，
0: 它叫公主车啊，它还叫公主车、
1: 女生骑的那种就叫公主车。然后我朋友说那种插板有一些两项或者是三项的插电板，距离都特别近，很难让很多电子产品同时充电，就会感觉特别拥挤。
0: 我们这个插板也是这样设计的，
1: 我们插板不是蛮近的吗？跟停车车位一样，给对方都留足了空间。
0: 没有啊，我上次拿这个插板插另外一个那个头的时候就插不了。
1: 是一样的吗？跟我这边这个，
0: 你看
1: 一眼，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一样的是吧？
1: 啊，它原来留了这么多空间，它都插不了哎。
0: 而且你没发现现在很多那个充电器？
1: 知道，你知道我现在买了一个什么插座吗？我买的那个插座就是上下左右都可以插的插座，这样的话，一般插
0: 下面左边右边都可以。
1: 它这个插座是这样立起来的嘛，然后它旁边是可以插的。
0: 哦，就是
1: 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怕有猫咪从高处跳下来，然后它就会把插座踢掉。所以它插在下面，猫咪就碰不到了，
0: 就踢不到那个地方。对，
1: 就是多猫家庭、多宠家庭。
0: 我觉得这种窄设计的这种充电头就比较好，它这样的话就不会占空间，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充电器它不都是横向设计的吗？横向设计比较胖一个嘛，对不对？然后这种就是窄头的话它就不会占那个左右的空间。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像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插板的时候这个其他空间不够的问题。
1: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是18:51，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0: 你怎么声量在慢慢慢慢的往上拔开始啊？
1: 因为我想准时下班，各位朋友。
0: 我看一下还有朋友，还有一条留言哈。
1: 哎，还有吗？
0: 还有啊。我刚才有念到那个是个电动车要考驾照那个朋友的留言，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念到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这个。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呢？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云南路线。云南路线啊，我们有两条路线哦，各位朋友、老铁们，就说了好多废话。
0: 开心的样子。
1: 什么声音？
0: 等一下。
1: 它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云南路线一条是西双版纳，然后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西双版纳，然后还有一条是跟大家推荐昆明、大理、丽江，但这个就是6天行程哦，西双版纳是5天行程。6天行程呢，我们一般都是给大家是那种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
0: 对，
1: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会再减100，那么一个人是多少钱呢？3880起。为什么是起呢？因为你可以选择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 私人定制。
0: 哦，对，是这个是可以支持私人定制的。
1: 是的，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
0: 没错，
1: 就你比如说你是家庭出游啊、情侣出游啊、朋友结伴都很合适。
0: 嗯，
1: 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我们是家庭出游的话，我们就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大家就是有的人还是很挨人的，就会觉得说，嗯，跟别人一起吃饭好尴尬。
0: 所以说，
1: 这个菜我不敢碰，那个菜我不敢碰的，没关系，我们跟认识的人一起吃。
0: 嗯，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嘛。
1: 而且我们呢是从早上9点钟出发，不用赶早。
0: 嗯，
1: 妥妥睡到自然醒，有很多免费的项目要送给大家，就是都包含在我们的3380里面的啊。
0: 差点少说300块、啊。
1: 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啊、还有这个石林以及蓝谷电瓶车的体验，还有丽江千古情，很多朋友就是跟大家推荐要一定要去看丽江千古情。
0: 就说这个演出是不能错过的，各位朋友。
1: 然后没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洱海边喝下午茶，
0: 嗯，
1: 以及海边骑行和民族风旅拍，这些都是通通免费的。
0: 对，是的，这些都是送给各位的啊。所以说这些景点跟这些赠送的项目比较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直接了解一下我们这趟西双版纳之行啊。
1: No， 这是云南
0: 哦，云南之行啊，对，
1: 这是云南的线路啊。
0: 回复关键词，
1: 云南是三个地方啊。
0: 对，关键词回复关键词
1: 云南
0: 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了解了。
1: 对，然后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是新疆，新疆我们这一次会带大家去的是，这不是新疆话吧？
0: 就是啊，这新疆
1: 是吗？
0: 我上次你去新疆，
1: 独库公路
0: 都可以听到那种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歌，对啊。
1: 然后呢，双飞8日游新疆呢，因为比较远，所以我们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哈。去到了新疆，就是我们要去穿越独库公路的时候呢，是坐什么车？会坐一个给大家改成7座的小车，
0: 嗯，
1: 就是我们大家像各位朋友啊，比如说你们10个人玩的比较好，我们就需要有3个人单独出来啦。
0: 那种叫什么沉浸式体验，对不对？
1: 嗯，
0: 沉浸式感受一下，
1: 四季轮转。
0: 对，
1: 因为独库公路本身它也不是全年开放的啊，
0: 嗯，
1: 我们就在这个时间啊特定的送你去。然后呢，我们在赛里木湖还会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九六九
7: number one
6: 潮台，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89.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二十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运会轮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手里握紧握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

0: 是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风的出来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3: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I let my phone run by my side， 却早已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有时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哎，辛苦。

0: 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Number 1潮台
4: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像石头，就像我一直在你的身边，走也不能走，你又何尝会点头？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969 Number 1
3: 朝台。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6: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

0: 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

0: 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1: 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4: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第九。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3: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

0: 现在辞职还来得及吗？
1: 来吧，
0: 我就先走一步喽。
1: 李总现在来了吗？
0: 李总现在没来，我们现在打电话辞职，气死我了！我今天一大早火大的要命。
1: 好好的一个星期五搞成这样，
0: 唉，
1: 怎么办呢？
0: 不想做节目，你们快点赶紧夸我！你们听众朋友们在听的，赶快夸，还现在有所挽回，不然的话我可能就真的做不下去了啦。
1: 我本来是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场我就要进行一番质问，搞到现在我也开不了这个口。
0: 因为王晶一来就被我拍桌子问，然后因为王晶也很气，我也很气，然后王晶现在无处可撒那个气。
1: 我本来想说，你是不是最近那个记忆力真的很不好？要不要补充一下自己的脑子？
0: 干嘛？我怎么记忆力不好了？
1: 你不是有块什么东西要给我吗？
0: 块什么东西啊？
1: 一块什么？
0: 快哦，快司机，快司机，对对对，我不是跟你说让你跟我要啊？
1: 我昨天也忘了，但是我昨天后来想起来的。可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把它形容成一块丝巾，是丝巾还是围巾啊？为什么会有人给我一个丝巾呢、啊？
0: 不是你们怎么形容？
1: 它用来用途是什么？
0: 用途我想应该是塞住那个李总的嘴巴，先去绑架他。
1: 因为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那个谁谁谁要给你，给了你一块
0: 啊，你们丝巾不是按块来形容的吗？
1: 我们突然会说一条，哎，
0: 没有人夸我，我现在要走了。
1: 一块的话可能是手帕或者方巾之类的。
0: 哦，它是我没有展开，
1: 哦，
0: 暂时还，
1: 嗯嗯嗯，
0: 它是大概，我觉得可能你让开一点，我打到你。大概有这么，
1: 你说一米见方的是不是？
0: 对，
1: 它是主要用途是什么？
0: 嗯，要看你要做善事还是恶事。我现在脑海里面有很多的恶事。
1: 我完了，
0: 你
1: 真的，原来你脑子里有这一面哦。
0: 对啊，
1: 你是一个随时有可能出现那种腹黑场景的人。
0: 现在就
1: 是
0: 绑一排，李总、胡晓云、刘月、谢敏。我在群里面没有找到谢敏，就没有艾特他。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啊？等下我那个广告期间，我跟你讲。
1: 可是你前两天去开会，所以你们那天开会到底说了什么？
0: 我想说了一些
1: 开会只是让事情恶化，
0: 让你不太满意的事情吗？好了，都别吵吵了啊！咱们时间紧，任务重啊，宝宝们，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铁锤三项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
1: 是的，
0: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啊！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目前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之前最低的那个活动价6套都要52块钱多一瓶。
1: 嗯，
0: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购买。然后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这个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有一个铜鼓自驾游的活动啊，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话，8月15号有一个清凉铜鼓高品质2日自驾游的活动，
1: 对，就是下周今日吧，下周五。
0: 对，然后呢，仅需268块钱每个人，就是期间的话，又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体验啊，比如说。第一天会去到带水清溪谷，然后会去打卡那种全网超火的懒人缓漂，就是那种缓慢漂流。
1: 对对对。
0: 另外的话，就除了这种戏水纳凉之外，
1: 哦，不对，我说错了，是下周六。
0: 下周六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也可以去享受一下山间的特色烧烤。完事之后呢，就会去到汤里温泉去打卡这种氛围感非常满的同福客栈。
1: 嗯，
0: 另外呢，还会可以享受天然温泉泡脚。就是当天晚上入住的是天柱峰大酒店，就是它是非常高的品质啊。
1: 是的。
0: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出发去往天柱峰。

0: 区去逛一逛看一看。然后整个的行程的话，各类的网红水上项目也可以随心玩，什么玻璃漂流、摩托艇、水上项目等等。两天一夜，溯溪玩水、烧烤美食，然后温泉放松、山水风光等等，一站式全部包含其中。这次的活动仅限20组的名额，报满即止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天柱峰”
0: 这三个字，然后扫码入群。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
1: 有一些就是耗体力的项目，有一些帮大家恢复体力的项目等等。
0: 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电台有在做一个这种本地生活的非常便宜、全网最低价的一个活动内容，就是玩水的项目、啊。
1: 我跟你说，框框疯了，
0: 框框疯了。对，
1: 他现在给我发微信，我都看不懂他到底要说什么。
0: 对他，我也看不懂。他昨天是不是说很感谢你们？
1: 对，
0: 现在调时间，对不对？然后我看半天，我回复他，我说你要感谢我们什么？我想说 why，
1: 他就是照例又给我发了一些什么感谢大哥什么之类的那个表情包，
0: 然
1: 后又说一些话，我想说这个话我反正知道肯定是一些正面的言语，但是
0: 然后我看了三遍，然后我就发信息，我说改时间收到，我说但是我到现在没想明白是在感谢什么，
1: 然后他又给我截图看那个目前有多少个群或什么的，我说哇、你好忙好辛苦啊，
0: 我以为他要离职嘞，和我一样然后这次玩水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个字。今天是最后一天播出，但是的话售卖时间截止是8月9号，就是到本周末啊，使用时间截止到8月31号，
1: 因为这两天好像会有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潮派江西的视频号。
0: 今天晚上会有，你先扫码入群输入玩水两个字。然后目前给到大家两个项目啊，一个的话是去到那个就正儿八经真是玩水，就是梅岭的亚马逊森林水部落，然后目前价格非常便宜，单人玩水成人90，儿童48，一大一小195。然后这个是那个就是可以自己带一些吃的，如果你不想带吃的，可以到那儿去选择这种自助烧烤。那成人130，儿童65，一大一小295，就是全网最低啊。
1: 是的。
0: 另外的话，晚上有一个这种夜游的活动是在怪石岭，
1: 没错。
0: 然后怪石岭有一个下午4:30检票入园，然后下午5点开始不断上演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的一个夜场活动，就是比如说大唐不倒翁、环球飞车、水上飞人、高空钢丝，还有这个火狐、飞衣打铁花、川剧变脸、周末加上武术擂台等等，就是非常丰富吧，
1: 大型的夜间秀的一个感觉。
0: 贼拉便宜，家人们，儿童票1米4以下，儿童9.9，成人19.9，双人25.9。
1: 对，
0: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而且距离南昌也很近，那个怪石岭其实开车过去大概30到40分钟吧。
0: 对对对，是，
1: 所以这个就我可以丢掉它，是不是？今天
0: 这个按理来说应该就撕掉吧，要不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全部都撕掉。
1: 快点模拟那个撕碎的声音，你不是很会吗？
0: 我是真模拟还是真撕？我说现在要不让我真撕，反正就是我也不想干了。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先走一步，我就回家。我跟你讲，
1: 哎，我刚刚其实在上来之前呢，有感受到一个非常奇妙的那种，怎么形容它呢？就身体感受。因为我在开车过来的途中呢，我就吃了一粒那个，不是有一个，我忘了是在山姆还是麦德龙卖的一种马来西亚的一个那个咸柠檬薄荷糖吗？
0: 那个我很爱吃，对，
1: 我就吃了一粒那个，然后刚好到楼下就差不多刚好要吃完，然后吃完之前我想好马上要上去了，然后我就拆了一瓶那个我从家里带出来的那个冰过的那个毛根竹蔗水然后喝下去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已经快要冰冻了。
0: 那个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个薄荷糖，你如果含时间长，就别它含化掉了但是你要马上喝水的话这个扁桃体就会痛。
1: 不是痛，
0: 就是冰到发痛，
1: 就是那种，就对，你就觉得说我现在这个部分我都没有知觉，我现在连呼吸都是有感觉，我可以吐出一块冰我后来想，如果万一我今天早上喝的是一个冰过的、冰镇过的气泡类的饮料
0: 非常痛，
1: 我觉得蛮爽的感觉。
0: 不是，我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会痛，
1: 应该就这边都有，对，都有那个薄荷的，然后被水冲过，特别
0: 是
1: 冰的水。
0: 但那个咸柠檬糖我其实蛮喜欢吃的，
1: 而且那个很适合泡水。
0: 但我告诉你哦，就是你最好要去哪里买，你知道吗？好特卖，
1: 便宜是吗？
0: 非常便宜。
1: 同品牌吗？
0: 同品牌，同品质。
1: 便宜到什么地步啊？
0: 我忘记了。
1: 有效期呢？
0: 别问，
1: 好在做一些专题节目。
0: 现在头很痛。
1: 请问一下，这个产品的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啊？
0: 现在我播几遍我都不知道。你问我有效期的事情，几点钟播几？别跟我说有效期的事情了，大哥，听连线吧。好气哦！
1: 今天是星期五，然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开场过了吗？你今天要介绍你是谁吗？
0: 没有，先按播出单播出，见单子问准。白写了。气坏我了，我没说我是谁，你快说吧。来吧，
1: 我先看完这段我也不想说了
0: 哎，走吧，我们两个现在就开天窗，
1: 开天窗会在业界留下一些恶劣的口碑
0: 直播间不是有人吗
1: 欢迎大家周五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

0: 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现在已经上线了啊，就是那个天柱峰的活动，就是自驾游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天是老天爷的天啊，柱的话是柱子的柱，峰是山峰的峰，天柱峰三个字。
1: 是的，
0: 有任何问题的话去问一下群里的客服，好不好？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跟大家一起聊天，我们会有话题。今天这个话题源自于昨天的话题。
0: 什么话题？
1: 因为昨天我们不是聊了一个就是关于你记忆当中那种顶级快乐的时刻和经验吗？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有一个我们的其他的听众，他大约在就是个把月之前吧，给我提供了一个话题，就是你的人生记忆。我当时想说这个太笼统很难聊，然后就回绝了他。昨天他就说，你出来一下。
0: 是哦，他
1: 你那个顶级快乐记忆跟我那个有什么区别啊？
0: 哦哦，
1: 凭什么？所以我算什么？
0: 哦，然后呢？然后呢？
1: 我就说，
0: 你就羞愧难耐，是不是？
1: 我就羞愧难耐。我说，其实那个就是你的比较笼统，我们就把它慢慢细化。你的严格来说，就是我们昨天那个话题的母亲，
0: 对已经很严厉的母亲了。后来他就无话可说
1: 了。然后他说，终究是错付了。我说那这样，母亲大人，请你提供一个明天的话题吧。
0: 所以母亲大人连被选中两期做话题，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自于就是
1: 对，就你有没有哪些时刻觉得真的错付了的？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哪些时刻你感觉到哦，终究是错付了。
1: 这是《甄嬛传》当中的台词，是不是？
0: 对，就说这么多年，终究是错付了。
1: 就是我怎么我那么爱你，但是你却没有对我毫不在意等等之类的。
0: 是，大概就是这样。
1: 所以今天会听到一些感情故事吗？
0: 今天会频繁听到主播女主播想辞职的故事。希望大家海涵。然后有一个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全新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啊，8月10号就要上线了，就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历经两个多月的精心筹备，然后潮台好物即将正式上线。因为从前期的那种选品啊、调研啊、多方比价，一直到主播层层筛选，然后确保产品的质量，我们严控每一件商品的品质，然后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啊，售后无忧，每一个地方都给大家好好打磨。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了解一下，钱来选购，好不好？敲锣打鼓，然后
1: 带着钱来选购，是不是？
0: 肯定的。那我们听众是那样人吗？不付钱，我们听众不是。
1: 选购，我现在听到这个字很敏感，我要说。
0: 你说钱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从现在开始上线七夕特惠专区啊，大家认真听。专区当中的很多爆款商品全部都7.7折。听到没？
1: 7.7折，
0: 就是很划算。你比如说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服饰、包包，通通7.7折。然后还有一个满减福利，就是单笔实付满每满777，你听懂每满吧？每一次都满777元的话，
1: 不是幸福美满的那个美满。我们今天没空跟你们聊什么幸福美满的事。
0: 我们今天超忙的，还要跟节目组吵架。每一次满到777元，就直接立减77块钱，所以非常划算。你越买越划算，全场通用。
1: 这我想到了那个敲七的游戏，就逢七过。
0: 对，就会有这种意思。然后另外，8月10号上线当天的话，一直到8月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只要7块7、17块7、27块7那种超值好物秒杀，把它秒回家。而且每天的样式是不一样的啊，手慢无，大家就可以定好闹铃，然后准时蹲一蹲。优惠券的话，就是也给大家提供，就是有很多的优惠，层层的叠加，
1: 对对对，
0: 不用去复杂的那种满减或者是蹲一些复杂的优惠券，没有优惠券，直接给大家打折，直接给大家秒杀。然后下单可以自动去结算，所以非常的省心又省钱。你比如说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常规售价399，对不对？七夕7.7折之后的福利价仅需307.23元。然后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常规售价是199，七夕7.7折之后的福利价仅需153.23元。
1: 对，
0: 吉普
1: 数字太多，主持人已经快要不耐烦了，我觉得
0: 已经开始要掐人中了。
1: 大家直接去商城里来看就好。
0: 哎，但是这个很好，这个我有看到样品，就是那个吉普户外3合1冲锋衣，常规售价129元，然后七夕之后7.7折的福利仅需99.33元，这个冲这个真的好，因为我看到了样品，所以很多的这个大牌福利等大家来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发送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就可以进入商城，以超实惠的价格不好意思卡弹然后来进行下单，好不好？
1: 是的，
0: 就购买大家喜欢的那些产品。好吧，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客服，
1: 对，或者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去商城里看一下，再不知道的话就去找客服。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哪些状况之下你感觉到说，
1: 对，你有没有哪些时刻觉得说自己真的错付了这件事，
0: 终究是错付了
1: 这个人。
0: 有朋友他说，今天话题对于小学生来说无法参加。不会吧？
1: 小学生会有哪些你觉得他自己觉得错付的时刻吗？
0: 你们老师有没有说到过？就说比如说老师都给你们翻来覆去复习了很多次这道题目，可是考试的时候大家还是错误率很高，哎，老师终究是错付了。
1: 老师会这样讲吗？老师太

0: 戏剧化。
1: 老师也看《甄嬛传》吗？我想多少
0: 看一点。但是比如说小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小学生的话，你特别喜欢你们的体育老师，可是你们体育课老是被人占。
1: 终究是错付了，现在不允许站，不允许站啊！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6: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7: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6: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7: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6: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7: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8: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享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0: Ready Go，
9: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淡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嗯，
1: 然后就不是马上啊，就现在啊。
0: 对对对，
1: 自驾游呢，
0: 那有丁来了，就是大家回复天柱峰可以得到一个那个报名的，可以入群报名。
1: 是的，是的。然后就这次的话。是8月15号由我们的主持人千玺给大家带队去到的是这个铜鼓，然后高品质的两日自驾游的活动，就2天1夜。
0: 嗯，
1: 然后安排的住宿的话也是天柱峰大酒店，非常的这个高品质。
0: 对，
1: 另外价格很便宜，268块钱每个人，里面包含了像这个溯溪玩水啊、烧烤美食啊、温泉放松啊、哎山水风光，反正全部都有。包括天柱峰的这个景区当中，我们也还会去走一走看一看，灵山站到丹霞地貌都可以看得到啊。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它有这个名额限制，就有20组报名，就是报名满的话就截止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扫码入群，然后大家就可以入群之后再问一下。
0: 早进群早报名吧，就手慢无，反正是啊。
1: 是，他们说第一次听人介绍天空的天叫老天爷的天，这是南北差异吗？这什么都南北差异。
0: 老天爷，南方人也有老天爷啊。
1: 别惹我啊，我今天跟你说。我刚才已经冲框框发了一个火了，框框差点是跪着退下。
0: 怪不得就是你在那个行业里就同事之间的口碑比较差。
1: 对，是真的，
0: 大家都说这个女的好强势。
1: 对，然后大家就说
0: 跟她共事真的很麻烦，
1: 跟她共事真的很烦，然后
0: 动不动就骂自己的同事。
1: 对，会骂同事，还是会想把领导绑起来。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些时刻，就你可能为一件事情真的付出了很多，
1: 对，
0: 但到头来一场空，就是你有一种就错付了的感觉，终究你还是错付给了某个人某件事。
1: 就是、有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就哪些状况之下你觉得说哇，终究还是错付了。
0: 对，
1: 有一天有一个听众跟我们来说的是昨天的快乐巅峰，
0: 哦、
1: 就他可能不是今天的话题，但是他说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就挺好的。
0: 嗯，
1: 他说妈妈复查病理检查没问题，哈、哦，真是保佑他长命百岁。
0: 哦，那很好，
1: 真的。
0: 还有个听众有跟我一样的感觉，他也是吃完我刚刚说的那个咸柠檬糖之后，
1: 对，
0: 喝水喉咙就会巨刺痛。
1: 对，
0: 啊，我不就觉得是刺痛的感觉，
1: 明明是
0: 跟我一样，我就觉得有一种那种凉透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可能是因为我喝的又比较冰，那个东西本来它就比较冰，
1: 就是不冰的水其实都会。很那个喉咙那个扁桃体那张就痛痛的，一旦冰滑也不得了。
0: 我有时候
1: 吓人，
0: 早上不够清醒的话，我就会吃一粒那个糖。
1: 哦，
0: 吃完之后就感觉整个人醒过来了。
1: 就是因为就是那个糖它薄荷非常强嘛。
0: 对，
1: 快去好特卖买啊，很便宜，真很便宜。
0: 好特卖一盒多少钱啊？一盒是10包是不是？
1: 我跟你讲，

0: 怎么样才能够获取这些折扣。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出发的话，成人3480，21号到30号出发，成人3080，然后往返的这个高铁票也全部包括其中，每一天都有团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进行进群，然后详细的了解一下。儿童的票也是非常便宜的啊，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已经到8月8号了，就是这个暑假逐渐的到了那个中后段，所以大家有很多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应该可以来参考这些关于旅游的线路。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就是哪些时刻你就觉得说终究错付了。
1: 今天我们的留言就是这样，大家可以前面发送你们要跟我们留言的内容，但是我们希望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是终究我还是错付了。好吗？这个故事只要关于这个内容就行。
0: 好的好的。
1: 今天是上语文课。
0: 今天好的老师。有朋友他说错付这题我会啊，我来写一篇。王晶和塞纳主持搭档很多年，塞纳却已经早早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么多年的王晶终究是错付了。老师请打分。他写了最后一句啊。
1: 我们这边建议医生不要乱讲话。他好像是个医生是不是？
0: 对，他是个医生。
1: 医生怎么也会传谣啊？
0: 他说可是我又不是口腔科的，我是眼科。然后还有朋友
1: 他的整条留言当中大概包含了5个谣言。
0: 平均2个字就是一个谣言呐。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你要记住这个就是所有他应该说的那种是大型的那种那种就是团体吧，团队。他说其实都是冷酷无情的，就是那最起码不会觉得单位或者领导是错付的。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不付出真情，就没有错付这件事儿。
0: 因为他本身运转的话，是他就像机器一样嘛。其实他最好的就是要效率为先，所以他可能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就会显得比较冷酷一些。
1: 所以这不是常常有人讲说，你不会跟你自己的同事变成朋友嘛？因为你跟他变成朋友的话，你可能就会对他付出一些工作之外的真心。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当你那些真心你觉得被辜负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没错，没错。然后
1: 所以人还是要冷酷无情一点，是不是？就在该冷酷的时候冷酷。
0: 王晶，我觉得我就是这个问题。
1: 你说是时候要冷酷了。
0: 我就是太心软了。
1: 是时候要冷酷了的意思，是不是？
0: 我就是无法，你知道吗？
1: 你太突然了，你
0: 现在突然那种叫情绪涌上心头。我想大家有这样的感觉吧，就终究是错付了，所以
1: 其实
0: 这
1: 种是一种情绪的突然的涌现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1: 就你总结了一下，你去归纳了一下自己付出的那些真心在哪些方面，觉得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0: 对对对对，
1: 根本是错付了这个人或这件事儿。
0: 该怎么办，联系光娃宝。然后提醒一下大家，玩水的话啊，输入的是玩水，不是梅岭，不是亚马逊，不是什么那个怪石岭啊。提醒一下大家，全网最低价，随时退，过期退。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没有儿化音，只是我个人喜欢这样说。
1: 我要被框框笑死，框框一直在回复听众留言。
0: 对，
1: 宝子这里宝子可以进去了解一下哟。宝子这边可以去怪石岭玩哦。
0: 哎，框框你现在知道我们的无力感了吗？他们就乱回复。我们俩一起辞职吧。
1: 带走一个是不是？
0: 对，你也知道一个人辞职显得多可怕。
1: 三人同行一人免费。
0: 哎，带上东哥一起吧。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哪些时刻你会觉得说终究是错付了？
1: 对，给我们讲讲小故事吧，就是你曾经经历过的故事。你觉得你自己其实付出了很多，努力也好，真情也好，但是好像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报，甚至有一些反向的事情发生。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然后那个就是有人问说，那个怪石岭包含门票吗？它就是门票本。
1: 它是一个晚间的游玩活动，是夜间的游玩活动，所以它不是白天可以进场的。
0: 具体情况你扫码进群，宝贝，输入的是玩水两个字，虽然这个跟怪石岭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它确实是这个关键词。
1: 对，
0: 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问我们同事框框，现在在框框
1: 去折磨他，疯狂折磨他，
0: 发信息好不 好, 好, 好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轻轻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3: We will be back soon。
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5: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4: 夏天呢，皮肤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炉甘石洗剂可以止痒，用前摇匀涂在患处，避开破损的皮肤，它相对比较安全，儿童也可以使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钟海丽提醒大家，如果用后症状没有改善，或者出现红肿、烧灼感、渗出加重等情况，就不要再用了，要及时就医，以免耽误病情。
5: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4: 今天命题作文就是大家以终究是错付了来写一篇作文。
5: 少我们有一个那个旅游的项目来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会去到那个就是，哎呀，这到底是读哪个版本呢、啊、我这是救大命了。
4: 尼泊尔吗？
5: 读这个吧，尼泊尔吧。他本来写的不是这个。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次会去到的是尼泊尔旅游。如果大家有兴、哦、不是尼泊尔，
4: 你好像航班上的人呢、哦、
5: 不是，
4: 就突然把声音压很扁跟大家讲话。欢迎各位搭乘。
5: 对，尼泊尔我播了吗？
4: 等一下，等一下没有。
5: 那尼泊尔呢？
4: 尼泊尔要播，今天播两次吗？到底是两次一次啊？
5: 这样别吵吵了，先说西双版纳的事吧。好吧，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了解一下详细的这一款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的行程，是一单一团的这种专属的私家小团，
4: 对，
5: 它不会跟陌生的游客然后一起来进行出行，所以它舒适度也会非常的高，而且给大家安排的是这种就是高端星级礼遇，戴斯温德姆还有包括融创，它是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的、然后客房是42到48平米，双1.35米的大床标间，然后就是给大家也安排了非常丰富的酒店的配套，你也可以完全使用啊。另外呢，给大家在西双版纳这个行程里面有一个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专属夜游，就是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带着大家去雨林当中去逛一逛看一看，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了解一下晚上雨林当中它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昆虫啊，它的生活状态，然后它是通过哪些生存智慧让自己存活下来的等等。除此之外呢，还会有麻辣和游船，还有这个高空树冠漫步，还有包括像这个可以去走进野象谷看一看亚洲象，非常的丰富生活。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双版纳这四个字就可以了。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4: 是的，
5: 然后景区交通也全部包含其中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玩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话，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西双版纳，电话是1997995752，1997995752。
4: 没错，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错付这件事儿，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事儿其实你已经付出很多了，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就是所谓的《甄嬛传》当中的那个是皇后说的吗？还是谁、
5: 是的，谁什么
4: 是皇后说的吗？错付的那些事儿
5: 好像是吧，
4: 还是好多人都说过、
5: 我已经忘记，我忘记甄嬛是谁说的，你们快说，我现在没时间理你们。
4: 就是以终究是错付了为题作文，我们现在100字以内，
5: 是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有一些人他说我来个人发表一些意见啊，塞纳100%没有结婚。
4: 这边定义一下哈，又是传了一个谣言，
5: 因为从来没有在节目里面听他说起过他的孩子，200%的谣言啊。然后他们就说，所以到底什么是谣言？
4: 怎么会有这么多 CP 粉呢、
5: 有 CP 粉是不是？
4: 对，
5: 哎，真的耶，
4: 他们都觉得错付了我们的。
5: 他说我满心期盼二人能不止于同事，可渐渐看清二人终究只是工作情谊，我的满心期待终究是错付了。
4: 从哪里看清的、
5: 还台上台下彼此照料嘞？没有，没这个事儿。
4: 我们台上台下都没有照料啊。
5: 我们都是以抨击对方为主。他们说错付是嬛嬛说的，对吧？
4: 哦，是甄嬛说的，
5: 好像是说那个婉婉泪清嘛，就是那个那个四大爷就说，意思是说你只是我的一个代替品，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婉婉那个，就是那个甄嬛就在

0: 味着说就是终究是错付了。
1: 所以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觉得自己也错付了的时刻呢？
0: 对，
1: 嗯，
0: 还有听众
1: 说不一定要像甄嬛那么严重了，其实
0: 他们说刚刚王晶说今天8月8号一看日历，哦，确实是7号，错付了。
1: 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已经到8月8号这个阶段了，
0: 对，
1: 因为8月8号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了。
0: 嗯，是。
1: 为什么特别啊？
0: 因为他两个八，对，咔咔就是发呀，家人们。
1: 8月8号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啊，
0: 对对对对，开幕式之前开幕式的那个纪念日吧，算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哎，那个眼科医生来了，
1: 嗯、
0: 他说，如果说我上一条留言里面至少包含了5个谎言的话，那自从我，那我从最后塞纳那声爱的叹息里面脑补了至少有10个谎言，比如说全心全意的爱孩子却不被孩子理解，比如说被同事背刺，比如说被闺蜜背叛，被前男友抛弃，被上司穿小鞋，哎，塞纳终究是错付了、哎、
1: 他说的这几个状况里你有发生过其中任何一个吗？
0: 嗯，我看一下哦。嗯，都
1: 同事背刺过你吗？
0: 没有。不是，我想问一下闺蜜背叛是什么意思？今天跟我玩明天就不跟我跟别人玩去了是吗？闺蜜背叛到底是什么
1: 意思？就是比如在背后大说你坏话，表面上是你的好闺蜜。
0: 好像没有，暂时没有听到这个坏话。
1: 前男友抛，哦，前男友抛弃这件事情没有。然后上司穿小鞋呢？
0: 谁是上司啊？
1: 就是被领导。
0: 没有，领导穿小鞋要怎么
1: 穿？因为我们好像
0: 没有
1: 卖鞋的领导，我们这边。
0: 我没有，这些真是
1: 真的。你说的这些好像他都没有发生过。
0: 这个真没有，我就只能这样说。嗯、还有朋友他说，终究是错付了，就是甄嬛说的啦。原台词是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1: 可是他的孩子劈腿啊，他凭什么说错付了？
0: 因为是他先错付的，后来他又错付了。
1: 你说就反正就是以怨报怨。
0: 然后那个果郡王说，你们俩都错付了，那我也 OK 咯。我就反正你也知道人生嘛。
1: 所以今天聊的是这个，大家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感受过那种好像自己错付了的那种意思？
0: 有一个朋友他说，不过我不认为他说的对。
1: 嗯哼，
0: 他说
1: 的，
0: 因为刚刚有一个啊，他说中这么多年错付了嘛，是吧？他说长得像确实是有心理暗示，而且大猪蹄对他其实是蛮好的，是最好的。
1: 哦。
0: 可是你知道嬛嬛对他的感觉，他不知道嘛，他就觉得是被骗了，他就包含了什么？被前男友抛弃，被领导背刺，被领导穿小鞋，还有什么？那个听众说的什么啊？快点快点说，还有什么来着？
1: 被闺蜜背叛他，哦，他有被，他是不是
0: 被
1: 那谁背叛？他双眼光那个，
0: 对呀。不被孩子理解，
1: 哇，甄嬛好可怜。
0: 对啊，被同事背刺，被闺蜜背叛，被前男友抛弃，被同事穿小鞋。妈呀，甄嬛终究是错付了。
1: 甄嬛真的可以就是底气十足的说出这句话，喊出来。
0: 对呀、啊，
1: 我这个太严重，放到我们听众身上好吗？
0: 对，有听众他说接前面那会婚后有意外碰到帅气有才华的王晶。不惜离婚倒追，不过王晶现在是同人文是不是？我婚后有意外碰到帅气有才华的王晶，不惜离婚倒追，不过王晶现在是同人文是不是？
1: 你们在干什么？
0: 不过王晶一直喜欢独来独往，塞纳空手十余载终究是错付了，请各位听众打分，这剧情是可还可以不？
1: 没有叫你们编剧，你们好好聊天就不来哦，在这边有点什么由头该就开始走一些剑走偏锋的事儿。
0: 哎呦，真是被你们笑死了，一天天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哪些事情你感觉的时候说，哎呀，就终究是错付了。
1: 有一种被，对对对，我差点说有一种被背刺的感觉。
0: 其实错付，我觉得就包含很多嘛。刚刚那位听众说的被背叛、被穿小鞋、被背刺，然后被抛弃，我觉得就是错付了嘛、
1: 嗯。
0: 所以错付可能包含很多种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江西广播电视、江西广播电台潮台969的全新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在8月10号就要上线喽。
1: 对。
0: 然后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就是历经了2个多月的精心筹备，
1: 我昨天看到那个有同事发那个办公室的桌上放满了各种样品，
0: 对，
1: 然后他就说那个样品有一大批样品在这边呢，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些样品，
0: 对，就可以去就是去了解一下，
1: 包括很多很多类别的东西，
0: 对，类别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有这个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啊，服饰、鞋包啊等等，然后还看到了我们当天那个就是样品当中，
1: 我们的同事可以不喷香水到办公室去随便喷一下，就啊我试一下这个香水啊，喷上去走了，
0: 香水当天没有到样品，但是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到。但是呢、嗯、有一双洞洞鞋我真的很想买来送你王晶，就是它有卡洛驰洞洞鞋，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线，我只能现在告诉大家一声，
1: 买来送我，
0: 对啊，因为你不是现在，
1: 我现在真的不敢穿了、啊、
0: 因为你没有穿过正品的卡洛驰，
1: 我自从上次受，其实我以前穿过我也觉得不舒服，
0: 不跟你说了。8月10号就要上线我们的这个潮台好物，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从前期的这个选品调研，然后多方比价，都是我们很多同事来曾经层层严选。

0: 啊，就是非常精选，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目前啊，上线福利也会给大家叠加七夕专属的狂欢活动，就是潮台好物的这个三重商城好礼，非常的给力。因为从现在开始，然后上线七夕特惠的专区里面的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
1: 嗯，
0: 那你后面还有没有咱就不知道了，可能就恢复原价了。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服饰、鞋子、包包什么，通通7.7折。然后还有一个满减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777元直接减77块钱，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然后8月10号开始上线，当天一直到8月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
1: 嗯，
0: 只要7块7啊、17块7啊、27块7啊。
1: 对，
0: 就可以秒走那个超值好物，
1: 因为就是全新上线的，所以活动是比较丰富的，
0: 而且每一天的款式是不重样的啊，就手慢就直接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定好闹钟准时蹲守，
1: 嗯，
0: 优惠也是层层叠加的，不用那种复杂的。

0: 都听了这样的歌还上什么班呢？
1: 走吧走吧，出去玩吧。
0: 哎，这是陈绮贞旅行的意义，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同古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同古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我们上线了省内自驾游的活动啊，就是大家可以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
0: 对，
1: 然后就会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
0: 首先告诉大家，因为这个自驾游的活动它是限量的，总共只有20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要赶紧来报名。
1: 因为它价格特别的便宜，肯定是我们那个同事哦。我跟大家讲，就每次我们这种类似于省内自驾游的活动，我们同事都是嘎嘎往下压价，就是把能拿到的价格压到最低。
0: 当然，因为我们每次带自驾游的话，也不可能让大家太多的车辆跟着一起。其实我们要保证安全和品质。
1: 是的，是的。所以呢，仅限20组的家庭，完了之后呢，仅需268块钱每个人。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次自驾游的时间是8月15号，铜鼓啊，两日自驾游，2天1夜的行程。第一天我们会去到这个带水清溪谷去玩水嘛，就是会有一些啊各种这个漂浮毯上的漂流啊，那种戏水啊、纳凉啊等等，全部都有，而且给大家安排了山间烧烤。完事之后呢，傍晚的时候会去到汤里温泉度假区去打卡一下那个铜福客栈，最近不是很火嘛，晚饭也在这儿吃完之后呢，还可以再感受一下天然温泉泡泡脚，然后去。正好去把你的今天玩水的那个湿气啊、凉气啊给它泡一泡。我们中国人都不就都讲究这个吗？
0: 是
1: 不是？完事儿之后，晚上入住的是高品质天柱峰大酒店。第二天呢，我们就去玩一下这个天柱峰，所以整个的天柱峰的里面的内容也全部包含各类网红水上项目，随心玩，玻璃漂流啊、摩托艇啊、水上项目全部都有啊。反正2天1夜，全部都包含其中。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天柱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我们来讨论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哪些时刻会发出终究是错付了这样的感叹呢？
1: 对，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件事情我做成这样，哎呀，然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